0: 这是怎么回事？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1: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0: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
1: 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1: 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有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
0: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1: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0: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1: 追吧。
0: 好，
2: 弟兄们，上船！
3: 是。
4: 哥，怎么回事？
0: 出事了。
4: 是黑吃黑吗？
0: 上船。
1: 社长。
5: 啊，出什么事了？
0: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5: 啊，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1: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首长，燕大哥说的对，
3: 纵火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

0: 不，
1: 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0: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1: 天马行动？
0: 就是李康和高士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
1: 哦，
0: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2: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2: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成功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3: 燕大哥说的对，
4: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1: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4: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1: 你的意思是，
4: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1: 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4: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百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1: 双英啊，你认为呢？
0: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0: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1: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1: 好。

0: 你怀疑是他？
1: 你呢？
0: 不能排除。
1: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0: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0: 见财起意？
1: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1: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嘛。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1: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0: 那
1: 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0: 高，
1: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0: 社长放心。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啊？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鹏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鹏的下属。

0: 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鹏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
1: 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
0: 比坏人更可悲。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嘘。
1: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0: 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 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哼，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什么
1: 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哼，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2: 那要看谁来叼了。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我是刚巧碰到你哥，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0: 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嗯，去把九头和弟兄们喊来。嗯。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
3: 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哥，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3: 坐吧。
5: 是是是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
3: 抹法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抹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7: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身前。如果你想2460反复

0: 忘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缎设计，方便一丝，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

0: 亲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

0: 啊，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这盒呗，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段设计，方便一丝，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2: 哇，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

0: 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4: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1: 哇天哪，太明显了，
4: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

0: 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2: 哇，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点缎设计，方便一丝，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

0: 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

0: 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1: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你哥是你的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1: 我
2: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旁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1: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2: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1: 坐吧。
5: 是
6: 是
5: 是
6: 是。
5: 是
2: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1: 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2: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4: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
7: 带进滨海市，
4: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礁线之中。
2: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4: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2: 小锦弟、九头、秃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8: 是是，
9: 放心吧，大哥。
8: 放心吧，大哥。
2: 大家出发吧，
4: 走
1: 走。
2: 如平，你想说什么？
3: 你，
2: 我怎么了？
3: 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
10: 双鹰。
2: 好，丽丽，怎么了？
10: 表弟打来电话，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2: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10: 在和鬼手桥玩呢。
2: 走。清平。
11: 叶叔叔。
2: 哎呀，干什么呢？
11: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2: 好，玩翻绳啊。
11: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2: 哎呦，你看燕叔叔的脑子给忘了。
11: 叔叔耍赖。
3: 静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2: 静平啊，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11: 真的
2: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11: 什么事啊？啊，
2: 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
7: 来，
2: 丽丽。
12: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您说得很对，陈公鹏果然缩回去了。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0: 小英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1: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2: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1: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0: 哼，我有件法宝。
1: 哦，什么法宝？
0: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1: 啊，
0: 我要出去一下。
1: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0: 好啊。

0: 辆车吗？
1: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0: 哎呦，做得好啊，叔叔啊，教你编纸牌，
1: 太好了，
0: 走。

0: 社长，杜妈，是不是贝姐的烟土有下落了？嗯，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去运藻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售烟土，而且数量不小。乐清帮。
1: 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他们与四海洪门会渊源很深。难道真的是李康？依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英那边的动静吧。
0: 嗯，
2: 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探探那边的情况。
0: 是。乐清帮。
3: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征服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武玉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哎，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4: 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借了一票白货，正在寻找买家。他们
0: 手中的白货有多少？50两，只有50两。
4: 啊，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5: 嗯，有道理。
4: 还有呢？
0: 我和小锦弟。
4: 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临走前还撂下句话，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5: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赚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些眉目。
0: 哎，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价值将近10根金条。
4: 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呀？厉可联系于武成，就说我要买他的货。
5: 现在，
0: 是。
4: 嗯。
5: 燕大哥呢？
4: 啊，在楼上。
5: 我去找他。

0: 进来。
1: 啊，
2: 燕大哥，
0: 杜老总，
1: 哎，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0: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
1: 什么事儿？
0: 蒋某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1: 乐清帮？
0: 嗯，
1: 消息准确吗？
0: 我们出发吧。
1: 哎，我能打个电话吗？
0: 给社长。
1: 是。
0: 我在车里等你。
1: 好。

0: 坏了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门是不是坏了？
1: 当然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
2: 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
1: 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
0: 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真拿自己当老大？
1: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
0: 哼，好啊，我倒想试试。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
1: 你，
0: 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
1: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
0: 哼，搜身，哼，好啊，来吧。

0: 到里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哎呀，好！好硬的手子，打到我乐清帮的门上来了。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
1: 哼，兄弟，哪儿的盒子报上个腕来吧。
0: 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武成？
1: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0: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
2: 你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1: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2: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1: 啊。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0: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
1: 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3: 一点不掺假。
1: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才五根金条啊。
0: 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
1: 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大哥取货去。
0: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1: 啊。

0: 多谢燕大哥捧场，走吧。哼，你的通缉犯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弟兄们，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就是，
0: 发财了。啊！弟兄们，上当了，给我追！是。弟兄们，
2: 大哥，这里没人。
0: 喊什么？我看见了。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
3: 是
4: 是。
2: 哎，大哥，你看。
0: 看见没有啊？他们在那儿呢。走。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弟兄们。

0: 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1: 燕大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奉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0: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叶大哥，求求您，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1: 是。
2: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1: 哼！
0: 站起！我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两。
0: 其余的在哪儿？
1: 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

0: 地窖里了。
1: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2: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1: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2: 是，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五分账，小的贪财，这是他答应的。
3: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高金河，
3: 也是在帮的。
2: 不是。
1: 说实话，否则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2: 燕大哥，饶命，饶命啊！我说，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4: 四海鸿门会吗？
1: 知道。
4: 啊，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2: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3: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2: 是。
3: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2: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4: 加入四海鸿门会。
2: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3: 你接着说吧。
2: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3: 他都说了什么？
2: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得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1: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2: 哼，开支小的也是不敢。哎呀，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
1: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
2: 这小子就不知道了。
1: 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押到车上去。
5: 走。
1: 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
3: 对吗？
1: 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
3: 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
1: 我想到了，
3: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
1: 走吧。
4: 杜马
3: 社长
4: 怎么样？有结果了？
3: 您看。
4: 哎呀，找到了。
1: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4: 高世宝的侄子
6: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1: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7: 双阳，
1: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7: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

敞开臀。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

0: 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4: 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4: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4: 1箱6瓶装。
3: 哇，
4: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

0: 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2: 19.9元，
1: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4: 19.9元，
3: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3: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4: 19.9元，
3: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

0: 温清华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清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 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

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呀，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们这次可以顺利的进入高氏堡，
1: 小龙马，
2: 怎么样？有结果了？
0: 您看，
3: 哎呀，找到了！
0: 这是岳清邦的老大于武成，高氏堡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4: 高氏堡的侄子。
0: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这，少阳，
5: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0: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杜马。
5: 我要通令犬舍，重重有赏。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500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老弟，啊，不要生气，当时事情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
0: 是，好吧，嗯。
5: 这是什么地方啊？<笑>你的话很多呀。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公鹏社长。啊？哼，
0: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氏堡的侄。

0: 侄子？
1: 是是，他叫高金河。
0: 此人现在哪里？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0: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
1: 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0: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1: 没说过。
2: 嗯，带走。
3: 别走。
4: 走。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0: 我说话有用吗？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啊！
2: 是是，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0: 好了，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
2: 但愿吧。
0: 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 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已经站在床前了。
1: 社长啊，燕大哥说的有道理。
0: 如果一日不
3: 除这个内奸，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
0: 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哦，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
3: 内奸就在电台周围，一点没错。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四桥，别的就没有了。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
0: 其他人都在被查之列。嘿，
3: 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这一点点吧？
0: 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

0: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1: 这，
0: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
2: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
1: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
0: 那好吧，你们有什么计划？
3: 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3: 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0: 哦，怎么个引蛇出洞？
3: 李康吹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0: 不错。
3: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0: 说说具体的。
3: 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十二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户，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十二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1: 妙啊，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3: 社长，你看呢？
1: 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0: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时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3: 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
1: 哎，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一挡，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双英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初见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除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嗯，

0: 哦，老丁啊，
1: 是的，
0: 铸模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路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2: 嗯，我知道了，去吧。
0: 哎，好。

0: 小晴天，有动静吗？
1: 没有。
0: 你睡一会儿，我。

讨论。

0: 李康来了，
1: 王长，怎么样，杨副社长，一切顺利吗？
2: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康手下所为。

0: 老张，你们这出戏演的真是好极了。
1: 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0: 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1: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洪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绝头岳青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压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0: 接到传信后，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岳青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公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出奸计划，

0: 你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嗯，太好了，双鹰，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嘘，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 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恒星滨海的假钞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嗯，
1: 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1: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0: 你放心，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
1: 嗯，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的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什么？
0: 似乎
1: 还有一只黑手。哦。
0: 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1: 你能够确定吗？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0: 双鹰，你太紧张了。
1: 不，这绝不是紧张。
0: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鹰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来，
0: 会长，来。

0: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呦，王爷啊，滨海市那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同盟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0: 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他奶奶的！
1: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哼，陈公鹏。 你下城款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会长，您
0: 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
1: 野鸭子。
0: 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
1: 对，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随时可以要他好看。
0: 嗯，
1: 王爷，
0: 会长，
1: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 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敲一敲陈公鹏。
0: 是。

0: 哎，锦鲤、橘子，喝点水去吧。都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啊，如萍姐。
1: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已经两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
0: 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
1: 哦哦。

0: 上面
1: 什么？这石块。
2: 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膜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3: 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1: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4: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自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8: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7: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

0: 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剂，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啊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0: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0: 叔叔，你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呀、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尝尝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度每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

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传统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名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

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在使用电台，
0: 是的，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0: 走。

0: 好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陆平，怎么样？
4: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12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3: 你怎么知道？
4: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0: 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
1: 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景帝橘子不算眼珠地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罗科长，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哦，能确定吗？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 那就证明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1: 明白了。

0: 声音，声音，
1: 嗯，
0: 你究竟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那间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0: 你能肯定真的有那间？
1: 什么意思？
0: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那间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
2: 那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1: 一定有原因。卓平，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0: 么？心情不好？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三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0: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0: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锄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宋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
1: 哦，
0: 你也太心急了，才三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帮忙叫下去莉莉小姐。
0: 哦，请稍等。莉莉，莉莉，莉莉，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哦，是表弟呀。哦，你说吧，我在听。哦，哦，他不在，出去了。好，好，哦，好，好，我知道了。双英，
1: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1: 他们要说什么事情？

0: 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在哪儿？在新交的德法罐头厂内。
0: 在新交？正是。能确定吗？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信号监测车？
1: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交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长，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然后呢？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 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 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既然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交，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这。
0: 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交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确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郑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出击的时候到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魔厂，秘密抓捕陈公豹。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老狐狸银元黑市偷机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0: 只要捣毁了铸魔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抓住陈公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等名单。双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1: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1: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魔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公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仅滨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哦，
1: 自从陈公鹏将铸魔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伏社内查的奸细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公鹏身边
2: 肯定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
1: 而这次，面对李康蠢蠢已久的假钞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
1: 目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
0: 是这样，双英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吗？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公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
0: 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1: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0: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公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公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英啊，一旦铸魔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魔厂的同时抓捕陈公鹏。
1: 陈公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公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0: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许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公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1: 好，
0: 双英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
1: 哦，果然让社长说中了。
0: 哼。哎，德法罐头厂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
0: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0: 立刻下去布置。
1: 是。

0: 已经六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
0: 嗯，
1: 进来。
2: 啊，燕子哥。
1: 好，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啊，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1: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2: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七点在基斯卡尔德餐厅见面。
1: 好。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一趟？
2: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1: 哦，七点，吉斯卡尔德。
2: 嘘，不要重复。
1: 哦，现在是六点五分。
2: 哎，我们马上走吧。
1: 我这儿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0: 你也太紧张了。哎，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1: 啊，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0: 你去吧，我等着你。
1: 好，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阿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0: 盥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0: 好，
1: 好，那请。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又没有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火，我在温县啊做视频快30年。

0: 念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一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割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 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的，吃饭也香的，俺孙女呢，放学。

0: 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惠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3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以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

0: 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得很，花旗参、不齐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不干，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对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0: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1: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

0: 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当地人。
1: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情。

0: 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饭。

0: 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油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啊。
1: 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乖，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
2: 是。

0: 在做什么？
1: 清平，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2: 哟，清平怎么了？
0: 阿姨，
2: 清平乖，清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0: 妈妈骂我。
2: 妈妈为什么？

0: 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1: 没有，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她，她就骂我。
0: 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清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2: 丽丽，
0: 啊，你在找什么？
3: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0: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3: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0: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3: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0: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好，请问先生有预定吗？啊，5号桌。好的，请跟我来。请。先生，这就是5号桌啊，三位请。
1: 杜老总
2: 啊，
1: 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3: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1: 哦。已经7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3: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1: 嗯，
3: 请。

0: 喂，你好，
1: 请讲话。喂，
0: 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0: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
1: 不用了，
0: 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燕双鹰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
1: 嗯。
0: 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也许我能

0: 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真的？为了燕双鹰。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他说镜子有些花了。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镜子怎么了？
1: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
0: 啊，热水龙头，
1: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丽丽，你看，今晚7点，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如萍姐，谢谢你。

0: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1: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1: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七点半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啊？
1: 哦，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

0: 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0: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1: 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1: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呢。你说得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0: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

0: 到甘味。
1: 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2: 社长对燕大哥
3: 还是很信任的，啊？
1: 是吗？但愿吧。

0: 姐在做什么呢？过去看看。
1: 好。
2: 是你们，
0: 如萍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
2: 没什么，瞎想。
0: 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发呆想事情。
2: 小锦弟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2: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3: 什么预感啊？
2: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0: 与我哥有关吗？
2: 当然。
0: 哎，你可别吓唬我。
2: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可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2: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
1: 我看到了。
2: 双英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坐，请坐，请坐。马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3: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4: 是。
2: 双英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1: 嗯。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2: 啊，怎么讲？
1: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12号公馆，说新模板3天后到达。
2: 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
1: 可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仍然没有动静。
2: 是这样，那依你之见，这怎么回事啊？
1: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0: 少英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嘿，少英，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0: 就是啊。

0: 地下铸魔场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魔场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师。这就是地下铸魔场的波长和频段，被下后立刻烧掉。
1: 小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2: 好。

和频段都是假的。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了。
0: 啊，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坐呀，来，好，来，请。
1: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麻雀营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2: 还有2分钟，准备信号弹。是。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
3: 不苏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
4: 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
5: 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 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就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 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6: 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 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
8: 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9: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 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

0: 敢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

0: 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不管你怎么检测都不会上升，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

0: 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巩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巩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5: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8: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定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

0: 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爬了。
2: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8号。

好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让投资更快、更准、更优地流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

0: 为了有效提升小型预制构件的成型精度与生产效率，生产单位将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技术与传统生产模式深度融合，实现了构件生产、成型、养护、出料的全过程标准化作业。
1: 在这里一共预制了将近20种不同类型的小型构件，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浇筑、自动码垛，针对不同构件有不同的工艺，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0: 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年我省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连续8个月2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在甘南路区，重点电网基础设施项目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抢抓建设关键期，推进各分项工程施工，全力筹备8月导地线架设作业。项目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为兰河西城铁路通车提供坚实电力支撑。今年临夏广河实施11个重点教育建设项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学位供给，以项目建设扩容量、优布局、提品质，全力夯实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硬件根基。酒泉肃北实施党城湾镇农区灌溉和牧区安全饮水保障工程，对全域水利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为产业增收、群众致富筑牢水利根基。
2: 这个项目呢，眼下农区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牧区工程呢也到了收尾阶段，整个项目全面投用后，就能彻底解决农区的灌溉以及牧区群众的饮水保障不足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各族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0: 从资源循环到串珠成链、聚链成群，如今甘肃已培育形成14条重点产业链，2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稳稳撑起全省经济的基本盘。眼下张掖市正加速建设全省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甘肃纳塔新材料项目，该项目规划分3期实施，共建设8条年产3000吨碳纤维生产线，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1.6亿元，将补齐我省高端新材料产业短板。
3: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设备呢，已经安装了95%，应该是在11前后就可以完成了。甘肃纳塔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碳纤维，我们的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这个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啊。
0: 这几天，在金昌市金川区中小企业承载园甘肃金川优洛斯低空经济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各类精密生产设备从山东总部陆续调配进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作为上一届兰洽会接出的优质招商硕果，该项目将建成从材料研发、精密铸造、精细加工到检测验证的一体化生产体系。
4: 我们从山东总部搬迁过来，之所以下定决心，也是因为金昌政府的诚意和效率。从项目签约到落地，政府有专门的专班全程跟着，手续代办，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包括我们现在能这么快的完成厂房的建设，都离不开他们管家式的服务。
0: 从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新兴产业集群，夏日的陇原大地正以新型工业化重塑老工业基地筋骨，推动传统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处处涌动新气象，显现新风景。甘肃台报道。
5: 实干赋能新发展，向心提质启新城。省委14届十次全会的召开，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核心支撑，全会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立足省情实际，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既突出工业强基、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农文旅赋能、民生提质，推动一二三产协同并进，激活增长新动能。
6: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进数字智能化转型，不断培育新产品、新赛道、新产业，以轻工制造新业态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多元现代化工业体系树

0: 力创新样板，
1: 全力推进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运营，笃行实干提质效，全力打造新能源示范项目，为甘肃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能源新质生产力贡献一线力量。
2: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持续夯实产业根基，厚植民生福祉，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3: 不断加强前沿诊疗技术学习引进，提高极危重症救治水平，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新质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健康服务。
4: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持续深化农业领域数字融合应用，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促进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农业数字产业集群，依靠新质生产力赋能金川农业高质量发展。
2: 甘肃台报道。
5: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全链条升级、标准化建设、品牌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提质增效的富民兴农之路。
6: 眼下，兰州近郊青白石的千亩新品种白兰瓜集中上市。今年，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街道水源村西甜瓜种植面积约2300亩，主打品种蓝白946，是贴合本地水土条件培育出的优质瓜种。该品种耐储存，便于长途运输，产量稳定，能够持续保障市场供给。
7: 白沙瓜优势吃起来甜，口感好，一亩地能卖个7000-8000块钱吧。
8: 准备在我们集体经济下面再成立一个专业的做瓜的这种合作社，我们要准备注册这个青白石白兰瓜的商标，村上发展这种网络带货的直播。
6: 瓜果飘香迎丰收，张掖市甘州区1.52万亩珍珠油杏通过鲜果直销加精神加工远销省内外。目前甘州区栽植面积8.17万亩，年产果品6.96万吨，综合产值3.23亿元。今年当地推进老旧果园改造，推广标准化种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9: 发挥技术优势，持续跟进全市8.24万亩特色林果的技术服务工作，紧紧围绕自产果园提质增效、绿色有机生产、特色品牌培育、拓宽销售渠道、延伸加工产业链为重点，让林果产业长久助力百姓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
6: 这两天，瓜州县12.6万亩枸杞迎来成熟采摘期，在梁湖乡双洲村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颗颗鲜果红润饱满。持续落地的惠农政策、常态化田间农技服务，枸杞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全县枸杞累计种植面积12.6万亩，预计今年产值可达到14亿元以上。
10: 今年这个产量的话，在400公斤左右，亩产可能就是12000。对于我来说，枸杞这样的产业是目前来说是最好的一个产业，我的家庭收入也可观。
6: 作为全国高原下菜的发源地与最大优势产区，我省因地制宜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优质新鲜的蔬菜跨越山海直达百姓餐桌。眼下青阳市西峰区纸房村千亩西兰花迎来集中采收，基地采用倒茬种植模式，整个采收季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估算总产量将突破1500吨。临夏县新集镇850亩红葱迎来集中采收季，新鲜采收的红葱统一运送至配套保鲜冷库，经过标准化冷链保鲜处理，既保留红葱原有风味，也延长保鲜周期，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7: 全部实行企业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的产品远销广东深圳等沿海城市，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下一步，新集镇将持续扩大优质种植规模，聚力打造星级高原蔬菜特色地域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甘肃台报道。
5: 7月27号，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7月28号至31号，我省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核

0: 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持续降水累积，雨量大，局地雨强大，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预报显示，28号上午，陇东南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平凉东部、庆阳西部有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60至100毫米，个别站点可达12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达40至70毫米。28号夜间至31号，受西风槽和副高共同影响，降雨自西向东蔓延，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高速公路方面 ，G30 连霍、G8513平绵、G22青兰、G75蓝海等多条高速路段将受强降雨影响，存在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等风险。甘肃省气象部门建议，各地需加强江河湖库水情监测和灾害隐患点巡查排险，及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对农业、交通运输、户外活动的危害。当前正值旅游旺季，旅游景区应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及时调整易受影响的游乐项目，确保游客安全。同时，麦收区需避开降雨时段抢收尽收，做好已收小麦通风晾晒，防范发芽霉变。此次降水虽利于农田增伤和空气改善，但防灾减灾形势严峻，须臾不可松懈。甘肃台报道。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7月27号晚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我省地质环境条件，结合气象部门降雨实况及预报雨量，经综合分析研判，7月27号19时至7月28号19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具体如下。红色预警，庆阳市镇原县、平凉市崆峒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橙色预警，庆阳市西峰区庆城县环县、平凉市荆川县重信县华亭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黄色预警，甘南州舟曲县、庆阳市华池县、合水县、正宁县、宁县、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探昌县、康县、西河县、理县、辉县、两当县、定西市通渭县、天水市秦州区、麦积区、清水县、秦安县、张家川县、平凉市灵台县、庄浪县、静宁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甘肃台报道。7月27号，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防范应对强降水天气过程的预警2026第21号，要求兰州、白银、酒泉、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及甘南等市州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把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全力降低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抓紧加固设施大棚、蓄勤建设、疏通排水沟渠、提前转移低洼地带人员物资，确保生产安全。雨后及时抢排田间积水，促进作物恢复，对绝收地块抓紧改种短生育期作物。同时加强秋粮易喷多簇和病虫害防控，利用降雨间隙抢收成熟夏粮，防止霉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统计上报。甘肃台报道。盛夏正浓，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万亩油菜花迎来盛放，清风漫过金色花田，为盛夏增添一份独属于阿尔山的惬意。这大片的油菜花海宛如自然界的画作，每一寸土地都被赋予了浓烈的色彩，微风轻拂，金色的波浪此起彼伏，香气弥漫，让人陶醉其间。蜜蜂忙碌于花间采蜜，蝴蝶在花瓣上优雅飞舞，共同编织着夏日的浪漫诗篇。甘肃台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如果居家时收到台风预警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起了解一下。
2: 在接收到台风即将到来的预警后，可以提前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以及蜡烛、应急灯、手电筒等应急工具，
3: 并且及时搬移易坠物品，加固已被吹动的搭建物。
2: 关注了解台风动向，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防台风要求，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外出，
3: 居家要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在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带加

0: 布，加固好后远离窗户和玻璃门。
1: 如遇停电停水情况，切勿慌张，拿出我们准备的应急用品来应对这些特殊情况。
0: 风急雨大时，请大家尽量不要点外卖哦。科学应对台风，做好充足准备，让我们共同防风筑基，人人避灾之险。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3: 目前，西班牙多地遭受野火侵袭，全国总计约10起大型火灾持续蔓延。气象预报显示，西班牙29号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当地时间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距离巴黎奥运会落幕已过去2年，象征奥运荣光的主火炬台近期再度重返巴黎杜勒利花园，带人们重温2024年夏天那份共同的感动。巴黎奥运会主火炬台顶部是一个高30米、直径22米的热气球，其新颖之处在于用气球将火炬台升至空中，致敬法国悠久的气球飞行历史。观众看到的火焰其实是由光流与水雾配合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
4: 一个巨型热狗造型的艺术装置作品近日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拍照打卡。这个将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由布鲁克林艺术家珍·卡特隆和保罗·奥特洛设计打造。该大型艺术装置作品名为《热狗第二份》，它于2024年首次亮相，此次是再度回归。韩国材料科学研究所开发出一种银聚四氟乙烯复合涂层技术，他们将聚四氟乙烯纳米粒子稳定分散在无氰化物的酸性镀银玉中，制备出比传统银涂层更坚韧、更耐磨的涂层。这种涂层有望提升多种接触摩擦类部件的耐用性与可靠性。
5: 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25号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为了避免库存过剩，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减产以稳定价格。但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
2: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的康乐县巴松乡纳沟村、渣子河凤凰山观景区，山林葱郁，风景宜人。节目的最后，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个庄有几斤？
1: 六斤。
2: 确实好重。
0: 这一条消下去有多少斤？
1: 十来斤吧。
0: 那我就铲上五斤吧。
2: 姐，你为什么抹得这么平？
1: 是紧张了。
0: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开始了。
0: 这可比插蜡烛给蛋糕插蜡烛要难多了。
1: 难多了，对。
0: 这个就是电线杆，
1: 对，
0: 这就是你们生产的产品，
1: 对对对。
0: 你曾经的工作是不是也是来造这些电线杆？
1: 对对对，这个电线杆，还有那边的管子，都是生产的产品。
0: 一个女工人，然后感觉是在一个男人去工作的地方，在这里面去工作，
1: 对对对，
0: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带我们到那个车间里去参观一下吗？
1: 能，车间风很大，您戴个口罩吧。
0: 好嘞，谢谢。它那个黑色刷的那个是什么？
1: 是刷的是油，就是脱模去油溶一点。
3: 放置钢筋骨架，混凝土搅拌，装模蒸养，这些流程对雷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0: 雷姐，你一天如果搬砖的话要搬多少块，数过没？
1: 四五千吧，一个班组有三四个人呢。
0: 三四个人，一天要搬四五千块砖。
1: 对，
0: 那一个人平均一天也要搬1000块左右的砖。
1: 对，
0: 你在这个厂子里搬了多少年的砖？
1: 十年。完了去的就是最后面那个电杆车间，再去这个直砖车间，还有那的那外面那个生产水泥立柱的车间，那都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是生产过那个产品啊。
3: 26年里，他几乎踏遍了公司的每一个技术岗位，文化程度不高，也从未接受过科班训练，他全凭一股不甘人后的韧劲儿，在自学中把每道工序打磨成肌肉记忆，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企业不可或缺的全科能手。
0: 大家来猜一下，在我面前地上的这些水泥墩子，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你看这一根一根长条的形状，上面呢还有像这样伸出来的铁丝。答案我来告诉您，它就是用来放在草原上做围栏的水泥立柱。可是您想象不到吧，这样的水泥立柱竟然是像雷姐一样的女性工人把它们一根一根浇筑出来的。在这家企业里，我不仅从女性的身上看到了智慧，也更看到了来自女性的力量。这都是水泥，
1: 水泥、沙子、石头。
0: 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活儿，咱们这几位50岁的大姐干的是得心应手。
3: 吃苦耐劳是这群女工身上共有的品质，但雷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她瘦小的身躯里。她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所有的生产环节她都了然于心，动作干脆利落，姐妹们跟着她干，心里有底，手里有准儿，整个班组的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1: 手上还得使点劲啊，不使劲这个戳不到里面。
3: 从一开始的全靠人工，到现在的机械辅助，雷玲不断学习，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为企业节约人力物力，让产品保质保量。
4: 别人改完就走了，他对这个活改完了没有，交代清楚了没有，他的内心跟别人想的不是这样。那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就是主管能动心，他的这种态度，工作态度之后，培养他先干一些苦瓜呀，或者是通知呀，发货呀。
3: 2010年，雷玲在兼顾其他岗位工作的同时，开始接手出纳工作，然而压力也不小。

0: 跟上这个财务，你有时候这个账不对，晚上去就睡不着。
1: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
0: 一溜哈的问题，就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上班了就继续就找的解决这问题，问题解决到就心也快了，胆子也大了。反正，总的来说，我这人可能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胆子特别大。
2: 2020年，雷凌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然而进步的脚步却从未停止。3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考会计资格证。
3: 他也是，就是白天上班，回去就上学习班嘛，也是，反正比较辛苦啊。
0: 第一年考得特别特别累，也想放弃。我家里人也劝的放弃吧，五十多的人了，还那么拼干嘛？你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个人心不甘呀。
1: 听说您第一年还没考上。
0: 对。
1: 那什么心理呀？你复习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大的劲。
0: 就思慕的是，考了一次了，我再考一次，再考一次考不上了就算了。结果第二年去又复习了一下，就是每天早晨眼睛一睁，首先就手机打开就是听网课，就是只要有闲时间就电脑上就发课，发的第二年去考去了，也没想到能考上，就过了。
2: 平凡为起点，通过极致的敬业、不懈的学习和顽强的拼搏，在不同的岗位上熠熠发光。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5: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的天气主打雨水频繁上线，过去24小时酒泉以及河东大部分地方迎来了降水天气，其中平凉东部雨势较大，出现了暴雨天气。雨水并不会匆匆收尾，28号到31号全省将会迎来一场自西向东推进的持续性降雨过程。本轮降水覆盖范围广，全省大部都会降下小到中雨，其中河西的盐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雨势更明显，局地区域会有大到暴雨，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水累积雨量大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等灾害。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

0: 两市多云间阴有小雨或阵雨，酒泉南部山区可以达到大雨。武威、兰州、白银、宁夏甘南、定西等州市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区地方多云或晴。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20到31摄氏度。酒泉小雨转阴，19到30度。嘉峪关小雨，18到30度。张掖晴转多云，20到34度。金昌晴，21到34度。武威晴，21到34度。白银小雨转晴，19到29度。宁夏小雨转晴，17到30度。甘南阵雨转晴，12到25度。定西阵雨，16到25度。陇南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天水多云，21到29度。平凉多云转晴，17到26度。庆阳雷阵雨转晴，17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15到28度。甘肃矿区小雨，17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阴，18到29度。辉县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灵潭阵雨转晴，13到27度。康县小雨转阴，18到27度。两当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兰州多云，20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 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 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 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 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0: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2: 是。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好，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我来收拾吧。

0: 间到了，发射信号弹吧。
1: 等一等，情况不对。
2: 我饶不了你！你还不快走？有什么好看的？走啊，快走，走啊！
1: 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0: 是，快发！
3: 发信号弹，
0: 是。
1: 上级指示，暂停行动。
2: 放开我！放开我！
1: 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0: 是。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是。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来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3: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是，
2: 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借头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3: 哎呀，他们
2: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哎
1: 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2: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连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1: 我。
2: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1: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啊！
0: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2: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0: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英，你误会了。
2: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锄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英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1: 哎，我
2: 为什么啊？
0: 我这
2: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0: 哎呀，双英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2: 谈他妈个屁！嗯，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5: 站住！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6: 满云，不要胡说。
5: 行了行了，
2: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1: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5: 就是啊，
2: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5: 你
7: 先生，你打回来这里东西你要赔。

0: 怎么样？
1: 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发官特长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哼，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不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换了谁都会那样的。
0: 曼云怎么样？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哼，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
1: 是啊，
0: 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哎，
0: 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1: 是。

0: 怎么样？
1: 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
2: 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2: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
1: 是，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
2: 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要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
1: 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寒吗？
2: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只是他新进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以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哎呀，
2: 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
3: 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
1: 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啊。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3: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2: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

0: 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1: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2: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2: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脚步声。
1: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0: 坐吧。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弟，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1: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0: 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他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他了。是你帮助他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
1: 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她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0: 是这样。
1: 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弟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1: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0: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1: 你真的要我说吗？
0: 当然。
1: 你是共产党，对吗？
0: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1: 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功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
0: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啊。
1: 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0: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
0: 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功鹏或者杜马。

0: 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
1: 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
0: 这很重要吗？
1: 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0: 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

0: 你要告诉我，
1: 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与陈工、彭杜马不是一路人。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就凭这个？
0: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1: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了。你继续说吧。
0: 我是民国19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1: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0: 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您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单线联络。是的。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二八二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二八二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1: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十八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
2: 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0: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马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马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隐伏下来。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呀？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牵起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
0: 可我能改变什么？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洲。
1: 道长，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2: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3: 被警备部队查抄，
2: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激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1: 真悬呐！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2: 哎，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1: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诡计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1: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2: 他们与徐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3: 你知道吗？是于如萍安排的。
1: 于如萍？
2: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3: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2: 哦，
1: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2: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李大海？
2: 于如萍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1: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2: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2: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1: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2: 是的。
1: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2: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

0: 有鬼。
1: 鬼？
0: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余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

0: 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

0: 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地企共同见证。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场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余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啊。还有，光复社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不错，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
1: 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0: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1: 你身在光复社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0: 你是个好领导。
1: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0: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1: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0: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看有风气。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
3: 哈哈哈哈哈！哈啊，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爷，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杜老总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十二号公馆。
1: 那你怎么还不走？
2: 哎，你不去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啊？
2: 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
1: 哼，我这个外人，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作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2: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
1: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2: 燕大哥，严重了。
1: 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3: 我
1: 现在是十点整，杜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2: 哎，
1: 九头。
0: 哎，大哥，
1: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0: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2: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1: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0: 是。
2: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1: 什么意思？
2: 啊，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1: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4: 嗯，哦，
2: 啊，请。

0: 燕大哥，燕大哥，杜老总，您来了。啊！老丁啊，
1: 怎么回事？燕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
2: 社长呢？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3: 死的是谁啊？
1: 是昨晚执勤的小马。
0: 太吓人了！
1: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报务组的人都是奸细，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4: 我撞了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
5: 二位大哥，
1: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嗯，
5: 走吧。

0: 吃你！滚，都给我滚！
1: 好，来吧，哎，
0: 你们，
1: 我，
2: 双鹰，是你啊？
3: 嗯。
2: 坐，坐吧，
1: 请吧，燕大哥。
2: 杜马，
0: 啊是，
2: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0: 啊是，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7名手下被杀，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2: 哎，双鹰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
4: 为什么要感到惊讶？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2: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因此
4: 什么？
2: 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4: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2: 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
4: 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5: 不会唱高调，
4: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
2: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4: 就是嘛，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2: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那是为了安全起见，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
4: 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2: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情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4: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0: 我
2: 之前你说得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4: 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2: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1: 哦，燕大哥放心，
0: 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4: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2: 好，好啊，双鹰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4: 不过我有个条件。
2: 哦，老弟请讲。
4: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物对双鹰不能再有所隐瞒。
2: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 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
4: 哦，
2: 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4: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2: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4: 有几个问题。首先，
3: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4: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2: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4: 谁负责接收？
2: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4: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2: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6: 啊，

双鹰，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2: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2: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

0: 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啊，这，哼，
1: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2: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3: 燕大哥说的对，
2: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0: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2: 好吧，好吧，双英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0: 好，
2: <笑>
3: 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
2: 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嗯，不错。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0: 假钞模板，
2: 一点不错。
0: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2: 正是，波长13543263，频段为短波8693。嗯，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0: 我以人格担保。13542689723，
2: 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
0: 嗯，
2: 我带手下进驻这里。
0: 直到调查结束，
2: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2: 哦，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喂喂。

0: 清平，清平，
1: 妈妈，
0: 记住了吗？
1: 不知道了。
2: 姑娘，来来来来来，
1: 大俊叔叔，你要买提子吗？
2: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2: 行，来，给你钱。
1: 谢谢大俊叔叔。啊，
2: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啊。
1: 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0: 进来吧。
1: 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提子。嗨，
0: 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提子，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
1: 我说呢，
0: 有什么话说吧。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0: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1: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0: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1: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1: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2: 是。
0: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哎，请过来。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一。
5: 1块钱，好三七，1块钱，这一罐只要1块钱，
6: 打个电话送到家，
7: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7: 1块钱的体验活动。
3: 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 山中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打电话，百元维生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 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

0: 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二零

0: 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陇园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园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园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园，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1: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0: 好，
1: 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2: 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2: 燕大哥说哪里话，
0: 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3: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3: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1: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3: 嗯。

0: 这是电报。地下驻魔场来电，马上去叫老丁。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桥、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
1: 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你说，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0: 是。
1: 还有什么？
0: 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 根本不通过12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

0: 出去的。进来。燕大哥，有事吗？啊，你们去吧。嗯。中部场密电。哦。
1: 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明夜11点在杨泾浜虹桥旅社6号房交接。
0: 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呐。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1: 这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0: 你去吧。哎。

0: 我们随从他。好，
1: 老丁，
2: 哎，
3: 燕大哥，怎么回事？不是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2: 有人进来了。
3: 我是阿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大家分头再找找。
2: 窗户是关着的，不像有人进来。
3: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2: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3: 哎，好。
2: 老丁
3: 啊，
2: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3: 是啊，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你要开哪个房间？
2: 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3: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2: 没事了，你去吧。
3: 好，那我去了。

0: 怎么样，有动静吗？
1: 没有。
2: 没有。
0: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1: 好。

0: 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不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0: 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2: 来了。
1: 哎，跟上跟上。
0: 哎，据你说我傻呀？
1: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0: 真啰嗦。

0: 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我们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真的？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1: 我看你是臭皮匠，
0: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1: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0: 上他呀。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哎，不见了。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2: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
0: 管他呢，跟上。

0: 车了。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1: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我在这儿盯着，你回去赶紧报个信。
1: 太好了，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
2: 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棚的心窝上，不疼死他才怪呢。
1: 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有了贾超生意。 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嗯，陈工鹏，你等着吧。
0: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验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
1: 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是。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是刘霞。嗯。
0: 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真想不到，那今天竟然是他。后来呢？我和小锦弟跟着信鸽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鸽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
3: 你是说他进了一座破院子？嗯，是的。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
4: 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3: 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5: 先不要惊动刘霞
3: 啊？为什么？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嗯，杜马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哦，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嗯，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我们的人已经到达了，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抓回来。
1: 借货时间是晚11点，在二层六号房。现在才6点钟，明明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得引双鹰渡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呀？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干将军，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
1: 如果你有。

0: 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

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

0: 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3: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4: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5: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3: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6: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7: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3: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8: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9: The rule of law.
10: The rule of law.
9: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1: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3: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2: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3: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3: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4: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6: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干这，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我说实话，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2: 大哥，宰了他得了。
3: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0: 救命！饶命！饶命啊！
4: 打开地窖门。

来。来。

0: 已经是1点半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马歇好，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回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0: 李康呢？
1: 我打中了他，尸体就在这儿，怎么没了？
2: 他肯定没死，追！哎，
1: 从虹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弹夹，
0: 哎，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1: 哎。

0: 这么大的阵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吊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怎么了，老总？
1: 弹夹，
0: 弹夹怎么了？
1: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0: 这是金蝉脱壳啊！

0: 谢谢大哥，杜老总。老丁啊，睡得好吗？
1: 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
0: 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你说说吧。
2: 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3: 老丁是我的上线，
2: 二位大哥，
3: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
0: 怎么样？都听见了？
4: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5: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0: 我在听。
5: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6: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吗？
5: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7: 由南疆到滨海？
5: 正是。
0: 在运造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5: 运草帮
0: 啊，
5: 烟土，
7: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辐射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5: 没了。
7: 真的？
5: 真的，真的。
6: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5: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
1: 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
0: 流水路转进滨海。
2: 事情就是这样，
3: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2: 是的，是的。
3: 还有什么没说的？
2: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3: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2: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4: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5: 燕大哥
4: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2: 我懂，我懂。
4: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2: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6: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3: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2: 我
3: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内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4: 嗯，不错。
3: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你什么？
2: 是
3: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2: 是我。
3: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贴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2: 燕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3: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吗？
2: 燕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3: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7: 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3: 哼。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5: 燕大哥说哪里话，
4: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会长。
1: 怎么样了？
0: 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

0: 了，全完了，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1: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100多两烟土，
0: 那有什么用？
1: 会长，你有没有想过？
0: 想过什么？
1: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0: 谈判什么意思？
1: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0: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1: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工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报，他还在光复社内部发展了下线，就是12号公馆的报务组长刘霞。
1: 是他。
0: 嗯。
2: 好啊，谁能想到我光复社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2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啊？

0: 丁一直跟在我身边，
1: 谁能想到
2: 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0: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
3: 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
4: 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
3: 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红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5: 李康呢？
6: 他逃走了。
5: 逃走了？
6: 是。
5: 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7: 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3: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1块不少。
7: 哦，
3: 请过目。
7: 哦。

0: 好，好啊，干得漂亮！
1: 不光如此，抬进来。
0: 这是什么？
1: 打开。
0: 啊！这是哪儿来的？
1: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
0: 啊！三百！哎呀，双星啊，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芒，
2: 是是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嗯，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0: 是呀，
2: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0: 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1: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嗯，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0: 好，说得好啊！
1: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嗯，这还得感谢
3: 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
2: 在，
0: 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2: 是，
1: 多谢社长。
0: 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0: 嗯，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3: 被燕大哥处决了。
0: 什么？
1: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
0: 啊，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4: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

0: 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服，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1000服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1000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 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2: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6: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1000幅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 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9: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3: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 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逸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8: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4: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11: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9: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8: 喂，
17: 好，
1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9: 魏姐，你回去干嘛？
2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0: 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若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先备窍，焕活元气；备显窍力，美由自己定义。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见财薄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
1: 是是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嗯，燕大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0: 是呀，
1: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2: 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3: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2: 好，说得好啊。
3: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
1: 在，
0: 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1: 是，
3: 多谢社长。
2: 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2: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4: 被燕大哥处决了。
2: 什么？
3: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2: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杜马
1: 在，
2: 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3: 多谢社长栽培。
2: 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
1: 请社长放心。
2: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邦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1: 是，
5: 老爷。老爷，
2: 梅姨呀，怎么了？
5: 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2: 什么信？是李康的信。送信的人呢？
5: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2: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1: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2: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5: 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2: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疑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2: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2: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2: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10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鸿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李康和四海鸿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一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2: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1: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
2: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工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1: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2: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1: 我
2: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1: 你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工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1: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2: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工鹏一手遮天。

0: 你没这个权利。
1: 你
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十二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哎，
1: 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哎，卓英啊，明晚和李康见面，你与我同去。是。 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嗯，双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多谢社长信任。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社长放心。嗯。

0: 少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2: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现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2: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1: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0: 是啊，滨海刚刚解放，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2: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0: 去吧。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3: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双英，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
1: 陈工鹏要收编李刚。
0: 什么？
1: 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康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
0: 不仅如此，李康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康一伙。
1: 不错，李康约陈工鹏明晚七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0: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工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0: 对了，说到那间，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谷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郊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1: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0: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1: 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
0: 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1: 哦，
0: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
1: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
0: 哦，
1: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
0: 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室内及其附近交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1: 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0: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1: 李康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0: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1: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0: 好，就这么办。

0: 哦，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
3: 我是表弟。
2: 怎么样，有结果吗？
1: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1: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怎么样？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三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三层。

0: 事务。
1: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0: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0: 说对了。

0: 老张，这荔枝交给你了，我先回去。
1: 放心吧，双英。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首长。庄英，你来了，你看看这个。
2: 李康被捕了。嗯，昨夜在金门饭店。
1: 算上昨天。 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2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 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英，你有话要说？啊，
2: 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
1: 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满。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
3: 进来，
1: 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我已经知道了，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共军的动作再快。
4: 也没有人的嘴巴快。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
5: 力、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
7: 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 百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4: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4: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4: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0: 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 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

0: 还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

0: 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浮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挫碎声。
2: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浮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浮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3: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浮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博文书法故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信任你，对你这么好，你就一点都不内疚吗？
1: 海盗的字典里没有内疚两个字，我劝你不要阻拦我，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哼，今天你休想离开这里。闪电雕，上。

0: 告，我们被发现了，快放箭！哎呀，快给我继续射！
1: 哎，快快快！
2: 关键时刻还得我查卡出手。
3: 老老实实把贝叶金和天幕被放回去，我就饶过你。哼，休想！

神殿饶命，神殿饶命啊！小人该死，小人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到哪儿去了？青儿，让道！奇怪，他们都跑哪儿去了？啊！哎呀，出什么事了？

啊！是青儿，青儿，青儿！

青儿，你醒醒啊！

0: 小琪，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让娜带我走到天魔碑，青儿她……
0: 小琪，小琪。

0: 天墓碑，我终于得到天墓碑了。
1: 大王，这次计划之所以大获成功，全靠让那机智果断，足智多谋啊。
0: 让那好样的，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对了，塔努，你不是说还有一本开启天墓碑的贝叶经吗？
1: 这
0: 到底怎么回事？
2: 爸爸，我逃离圣族山的时候出了点意外，贝叶经被风吹散了，我们四处寻找只找到了这一页。
0: 塔努，这上面说的什么？
1: 尊敬的大王，这上面说的是通过天墓碑开启神龟岛的方法。
0: 神龟岛？海岛中流传着一个传说，在大海之中有一座会漂移的海岛，因为形似一只巨大的海龟，所以叫做神龟岛。据说上面藏着一个魔泥宝，得到它的人可以实现心中一切愿望。这上面说的是那座神龟岛吗？
1: 恭喜大王，正是。
0: 真是天助我也，只要得到魔泥宝，我西古尔德就可以称霸大海了，说不定还能找到回北海的方法呢。
1: 西古尔德大王万岁！
3: 西古尔德大王万岁！
4: 醒了，
5: 九七，你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你？
4: 青儿，青儿，
5: 小七，我的眼睛是不是？
4: 不，不会的，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的。
6: 可怜的孩子。

你不是希古尔德的女儿，你是天空国际学校的学生，你来自法国。

0: 我爸爸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访问学者，我从小就听他讲各种关于中国的故事。
1: 哦，原来是一位小中国通啊。
2: 别着急，坚持住。
0: 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0: 再画一个这样的图案。
3: 哇！好像是桃海图。
0: 我想起来，我全都想起来了。
4: 这么说，我不是西湖尔德的女儿，
0: 我来自未来。

0: 嚷呢？你拿天墓碑干什么？
1: 我要把它还给他真正的主人。
0: 我的乖女儿，你可真会逗人开心。时间不早了，赶快把天墓碑放回去，回去睡觉吧。
1: 我不是在开玩笑，你也根本不是我的父亲。
0: 你说什么？
1: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你把我当女儿，无非是想利用我，实现你称霸。

0: 的野心。我真后悔没有早一天恢复记忆，否则我绝不会出卖朋友为你盗取天墓碑。
1: 你可恶，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忘了是谁每次出海归来把最好的战利品奖给你？你忘了在你生病的时候是谁冒着暴风雨去找最好的大夫给你治病？你忘了在你有危险的时候是谁宁可不顾生命也要保护你？
2: 大王，您饶了让那首领吧。
3: 是啊，大王，看在过去的份上，您快放了他吧。
1: 你走吧，从此我再没有你这个女儿。
3: 头儿。
2: 大王，您别生气，我们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回来，让他走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开启天墓碑，夺取摩尼宝，称霸大海。

0: 塔奴，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只有我塔奴才是天墓碑真正的主人。
0: 天墓碑，
2: 大人，西古尔德这个蠢家伙还以为他手中的天墓碑是真的呢。
3: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笨瓜，他就算磨破手指头也别想开启神龟岛。
0: 可恶。
1: 好，开启神龟岛的时候到了。

0: 神龟岛的大门打开了，只要得到魔尼宝，世界就是我们的了。你做梦！让娜，
1: 塔鲁，你这个卑鄙的家伙，竟然偷换天母杯，我绝饶不了你！
2: 提洛，塔卡，给我上！你我干掉他！
3: 住手！
2: 塔鲁，你这个叛徒，我饶不了你！
0: 不好，细棍藤来了，我们走。让娜，你没事吧？快，快阻止塔鲁，他要夺取魔尼宝。
1: 大王，你看，海水要合上了。
4: 你们照顾好让娜，我去追他们。大王，
5: 大王，
4: 大王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去了神龟岛。

0: 小琪，
1: 船长，静儿的眼睛怎么样了？
0: 摩哈那摩大师还在为他医治。
1: 船长，你不是说佛祖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吗？那他为什么不阻止让娜偷走天母杯？为什么他不但不保护青儿，还要让他失明？

0: 为什么我一次次请求他治好青儿，他却无动于衷？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1: 小琪，别灰心，相信我，我们一定能找到治好青儿的办法。
0: 你别再骗我了，我知道青儿的眼睛好不了了，他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1: 小琪，
2: 小琪，
0: 是你，你还来干什么？
2: 你刚才说青儿失明了，是真的吗？
0: 你给我马上离开这里，再让我见到你，我绝不放过你。
1: 如果你是来道歉的，已经太晚了，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2: 哼，王船长，我不只是为道歉来的，我有重要的情况跟你说。
1: 什么情况？
2: 塔努和西古尔德用天母碑打开了神龟岛，他们要夺取魔尼堡，实现称霸大海的野心。啊？
3: 什么？神龟岛？我担心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0: 摩哈纳摩长老，神龟岛是什么地方？它很可怕吗？
3: 神龟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神龟岛上藏着一个能实现人一切愿望的魔尼宝珠，一旦它落到恶人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不管是塔努还是西古尔德，魔尼宝落入他们任何一个人手中，都一定不会有好结果。长老，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前往神龟岛？
3: 在僧加拉以西有一个由很多岛屿组成的国家，叫溜山国。据我所知，有人曾在那里见过神龟岛，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它。
0: 摩哈纳摩长老说的溜山国，就是未来的马尔代夫。这是一个由12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要在众多岛屿中找到行踪不定的神龟岛，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为了阻止塔努和西古尔德，我们必须勇往直前。

0: 阿蛮，我们应该朝正南航行，你怎么往西航行了？
1: 哎，是啊，可是罗盘指的是这个方向啊。
0: 奇怪，罗盘怎么会指错方向呢？
2: 船长，不好了，船出礁了，
0: 赶快抢救！
1: 是。

0: 记不住的他。前面就快到了，看新的小岛。
1: 风好大！
2: 这点风对于海鸟来说不算什么。好吧，让我万事通阿克告诉你们，这是雅海鸭，住在海边悬崖上的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哦，嘿，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4: 雅海鸭，你好，
3: 叫我小追就好了。前面是，看我这记性，是风暴岛。
4: 风暴岛，
3: 路过的船都会去岛上避风。
1: 雪哥号全速前进，再见小锤。
0: 哇，这么多海鸟，
2: 我在别的岛上见过更多呢。
1: 你们瞧，那儿有个蛋。
5: 蛋宝宝，
0: 天啊，它要掉下去了。
1: 快，阿克，我们去救它。
2: 我确定这是海鸟的蛋。
1: 喂，请问这是你们的蛋宝宝吗？是你的吗？是你的吗？看来他们也不知道。
2: 小心跳跳。
1: 风太大了，不能把它留在这儿。
6: 学校，这样真的好吗？如果鸟妈妈回来找不见宝宝怎么办？
7: 可要是下起大雨，它妈妈又忘了回来找它，
1: 我们会照顾好它的。
8: 小鳄要帮忙。
0: 对，我们来当它的临时妈妈吧。哇，
1: 它听到我们说话了。
0: 三宝宝。
1: 别跑呀！
6: 好像不想待在这儿。
0: 怎么办？它不肯安静下来啊！
1: 阿克肯定是知道会这样，才先一步溜走了。
6: 它是海鸟的蛋，我还是觉得应该交给海鸟们照顾。
1: 可是……
0: 对了，去问小锥。
1: 对哦，我们的海鸟新朋友。嘿，
3: 让我好好想想，你们是
1: 才这么一会儿你就不记得了？
7: 我们刚刚在这里见过。
1: 我是条条。
3: 哦，真是抱歉，我的记性不太好。
1: 走吧，我看他是个大糊涂。
3: 说起来，照顾蛋宝宝，你们可以试试让他睡在很硬的地面上。或者来点动感的音乐，陪他跳舞。别担心，海鸟蛋和不倒翁一样，没那么容易掉下悬崖。哎呀，糟了，我得走了。
1: 哎，什么嘛，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0: 要不要按他说的试一试？

0: 睡着啦。
1: 真是个奇怪的宝宝。
2: 多亏了小锥。
3: 奇怪的牙海鸭，奇怪的宝宝，他们会不会认识啊？
4: 不见了！小锥，你在找什么？
5: 我的宝宝，它不见了，一个蓝色斑点的蛋。是啊，都怪我，我这坏记性。
0: 别着急，小锥，我们知道它在哪儿。
5: 水滴，妈妈真是太差劲了，又把你给忘了。
0: 别难过，

0: 前你有时记性不好。
1: 可你真的很会照顾宝宝。
0: 其实是我们做错了，不该随便带走宝宝。
1: 对呀、啊、我们忘了悬崖就是你们的家。
2: 小博对不起。宝宝回家。哎
3: 这个送给水滴、我觉得他会喜欢。
4: 谢谢你们。
5: 牙海鸭是居住在海边悬崖峭壁上的鸟儿，就连牙海鸭蛋也适应了悬崖的生活，一头尖一头钝的形状形似不倒翁，可以在海风的吹拂中旋转着滚动，而不会跌落至岩石之外。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8: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

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产业根基，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际，甘肃高质量擘画产业发展路线图，全面开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份全新的“十五五”产业发展路线图？这五年该怎样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天演播室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巧。您好，范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今天呢，范老师将会为我们深度的解读这份决定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决定要求全省上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好，我们从短片回来。那么作为引领我省“十五五”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您觉得省委出台的这次决定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
1: 那第一块呢，出台这个决定是我们整个省呢在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要求。那我们省实际上既有我们的一些怎么样资源和环境的优势，也会有产业结构的一些短板。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在深入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甘肃实践过程当中，需要去我们去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产业。第二块呢，今年是一个“十五”的开局之年，那在这个时候呢，需要在我们的产业呀、经济发展当中去做一些引领性的一些文件，我们去通过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振兴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那应该是能够引领我们整个省的这个产业发展的未来的一个长期的趋势。那这是第二块。第三块，我认为可能主要是考虑到我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需要在我们把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如何在产业层面去体现，这是我们出台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0: 作为甘肃今后发展的一个长远之策，这个决定您觉得它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关键词来进行概括？
1: 那一个是系统的谋划。那我们这个决定里面呢，不仅仅有考虑到整个省上的十四个优势产业的发展的方向，也会涉及到我们的要素的支撑，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保障，包括我们的金融服务，包括我们的对外开放，包括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布局等等，这一块它是有一个系统的考量在里头的。第二块，我们觉得这个什么呀，可以用创新驱动来去讲这个决定。那这里头，既有我们涉及到原始性的、颠覆性的、基础性的创新，也会有产业的创新，也会有应用的创新，这三个层面的叠加，我觉得在我们的决定当中是有体现的。第三块，是我们的这个因地制宜。那因地制宜呢，不仅仅要考

0: 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地理条件、资源区位的优势，也需要考虑到我们产业发展的现实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要考虑到我们什么呀，说未来的新的产业、崭新产业应该怎么弄，那也需要去考虑我们什么呀，已经有的产业怎么去做增量，去做我们存量的提升，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决定里边是有相应的体现的。
1: 因地制宜是此次决定最鲜明的题眼，也是甘肃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破局起势的核心密码。决定要求全省上下坚持对标对表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有重点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好的，我们从短片回来。那么我们之前呢一直都在说发展新质生产力，而这次的决定呢特别强调哈，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转变背后释放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0: 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理论的缘起和延伸的过程。那其实我们最开始啊是2023年的九月份，总书记在东北政协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这个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这个理念一出来以后，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主要是五个阶段。有哪五个阶段呢？一个是什么呀？从我们的加快形成到发展，到加快发展，到因地制宜发展，到我们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上。那它的这个脉络里边呢，主要体现为这么几个重要的节点。一个是2023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年底哈，从我们把加快形成到发展引起了一个什么样从静态到动态的一个转变。那到2024年的一月份呢，已经把这个什么样发展变成了加快发展，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在更大的、更积极的、更努力的方面去做一些工作吧。那到2024年的3月5号，这个时候总书记在江苏代表的审议的时候，再把这个词语呢从加快发展变成了因地制宜发展，也就是这个时候要重要考虑说这个什么呀，既要考虑到当地的资源条件优势，而且呢也要考虑到不是说每个地方都一拥而上、一哄而上。当然我们说到今年哈，这个2026年我们也会讲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战力摆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位置上面去，这是我们觉得哈它的一个整个理论的脉络。那从我们释放的信号来讲，我是觉得哈有这么几个信号。一个是我们要更加去注重当地的特色，你的这个产业发展不只是说你这个什么样需要去发展新的产业，这是你，而且要根据当地的具体的基础和优势来，要去突出当地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讲啊，这个里头需要考虑到我们产业体系里面呢，既会有传统产业，也会有崭新产业，也会有未来产业。那传统产业是基础，崭新产业是我们的龙头和引领性的，未来产业是我们立足于未来长远的。所以我们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战略，很明显是要把这三块要协同推进，不是说单独某一块。同时啊，我们原先啊都想着单个产业弄成百亿级、千亿级，那现在呢不仅仅是单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现在更注重的是什么呀，整个产业的体系化、谋略化、全局化的一个想法，这是我认为它凸显的这么几个重要的信号。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围绕这一顶层设计，此次决定也公布了我省将重点打造的产业发展方向，其中包括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电子信息、数据算力、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
2: 决定围绕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遴选了十几个优势方向，其中包括新能源、还有我们的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等哈。这些精细的战略布局，您觉得对于推动我省的产业体系现代化将起到一个怎样的关键作用？
0: 首先它可以去推动我们的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的石油化工，包括我们的有色冶金，包括我们的装备制造。那如果能把我们这里边的绿色化、智能化和我们的融合化能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那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第二块呢，我们是觉得这对于整个全省的崭新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新动能的一个培育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什么新能源来讲，我们原先有一些风光电 链的一些基础，那也会有一些未来里边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氢能，比如说我们的核聚变能，这一块是可以在存量的有增长的基础上去谋求

0: 突破的。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领域里边呢，是可以围绕着我们的航空器它的制造、生产、服务，还有它的这个落地落实，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我们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当然还有一块是我们的这个绿色算力这一块，那实际上借助我们的东数西算工程，那以及我们的氢氧枢纽和国家级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可以去打造我们的绿色算力的产业生态。当然第还有一块，我们是觉得在未来产业这一块呢，可能也有一些重点的领域和重点的方向。那决定当中提出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呀，量子信息，包括我的核聚变能，包括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这一块的发展，应该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些新的增长点在里头。
1: 嗯，最后我们能不能展望一下，这份决定如果落实到位哈，未来五年以后，我们甘肃的这个产业包括经济，它是一个怎样的发展途径？
0: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的这个决定能够真正的落地落实，那可能会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整个产业结构将更加合理，更加高级化，而且我们的产业现代化的水平将更高一些，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的展望。第二个呢，我们是觉得主要哈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什么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它会更加合理一些，而且我们的产城人地的关系啊会更融洽一些。怎么讲呢？我们的新地制发展新战略这个决定出来以后呢，我们肯定很明显，对于兰州来讲将引领着我们全省的科技创新，那对于陇东南来讲，那很明显会有一些电子信息和我们的这个什么样算力产业的发展，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河西走廊来讲，有一些风电，包括我们的氢能，包括我们的一些有资源性的优势的产业有一定的发展，对于我们黄河上游来讲，那相对来讲我们的绿色呀，我们的生态保护啊要更好一些。当然还有第三块，我是觉得可能决定的落实落地对我们省上的发展战略的支撑能力将更强，比如说支撑我们的七地一平一通道的建设，现代农业航海农业基地，我们的新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这个的建设是有落地落实的可能性的。那还有一块是什么样，我们的国家向西开放的通道和这个什么样国家的西部的安全屏障，这两个也是有保障的，因为有绿色发展在里头。那当然我们说也涉及到五强行动，五强行动里边有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强省会、强工业、强基础、强科技和强县域，这里边哈，那很明显工业本身就是产业体系当中一块，县域和科技一个是引领，一个是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五强行动落地落实。所以我们在讲啊，我们的这个决定能够真正的落地落实，那应该是能够让我们的省上的发展能力更好的去凸显，而且呢，我们这个产业体系对战略的落地落实的。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

0: 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排班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工业基本盘，夯实发展硬支撑；
0: 我省依托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构建电商产业集聚体系，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省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各地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禹节水集团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袋生产车间，新品力小满大甜款滴灌袋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袋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3: 现在的每条生产线是有2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10名操作工，极大的降低了人员、人工成本，有效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2: 上半年，我省新材料、新能源增加值分别增长17.4%和6.1%，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新增235.6万千瓦。眼下，渭恒云储凉州区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已顺利投运。
4: 该项目的顺利建成是聚力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成果。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健全区内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补强新能源产业链，有效拉动固投增长，带动群众就业。
2: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科技，核心在创新。天水成达电器有限公司凭借专业设计团队和持续创新投入，研发出适配西北本土场景的智能电器设备及高性能电器材料，有效解决传统设备适配性弱、能耗高、运维成本高的痛点。
5: 优化产品结构，轻量化，密封散热及节能性能，持续完善工业设计创新体系，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配套装备、绿色低碳设备等领域深耕创新，持续研发适配西北工况的优质产品。
2: 张掖全力推动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当地一家钢结构企业以全链条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钢结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服务，年加工产能2万吨，年均产值约2000万元。
6: 我们将不断通过构建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打造钢结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2: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临夏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一期制算中心总算力达330匹，远期规划建设3000匹制算集群。产业园积极对接头部互联

0: 网企业资源，持续扩容提质、研练补练，开拓数字经济新场景。
1: 加大力度填补我州大规模智算集群空白的基础上，全力打造具备交互 VR 等功能的城市会客厅。

0: 构建起以地域产业带为划分的全省电商产业集聚体系，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1: 正值蜜瓜集中上市黄金期，鸣琴县银行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园将直播分拣发货阵地迁移至核心产区，地头采收，现场分选，及时发货，大幅降低运输损耗。
2: 损耗降了一成，高峰期一天能发将近20000单，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效率提升了一大截。
1: 高效流通背后是园区全链条的体系支撑。作为省级综合性电商产业园，园区打造一管四中心功能布局，从种植标准指导、直播营销到统仓共配、冷链保鲜，全链条给企业和农户兜底护航。
3: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电商快递企业30家，累计配置本土电商企业350家，开设线上店铺1487个，直接带动就业1500余人。截至目前，2026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3.7亿元，农产品网销额达2.6亿元。
1: 在园区平台赋能下，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配县域实情的电商运营路径，多模式并举，拓宽农特产品外销通道。静宁县电子商务产业园现已建成集数字仓储物流、同城配送、电商孵化、数据服务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园区整合零散货源，合并订单，集中发货，有效分摊单件物流成本，依托常态化直播运营，定制礼盒产品，拓宽消费市场。
4: 以前本地农特产品的销售最大的问题就是零散、仓储乱、发货慢、物流成本高。为此，我们园区采用仓储、快递、电商一体化集约运营模式，整合县域物流资源，打造全县农特产品一站式集散枢纽。
5: 物流成本下降，发货速度直接翻倍，大家抱团经营，资源共享。现在咱们的各类本地特色好物订单稳步增长，销路越拓越宽，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了。
1: 环县电商产业园创新构建合作社统一订单、企业统一加工、环乡人统一品牌、网货中心统一包装、溯源体系统一监管、物流体系统一配送的六统一模式。目前园区入驻企业35家，带动全县培育电商企业337家，网店3300家，上万人就业。
6: 今年前半年实现了电商交易额是12亿元，网络零售额是2.4亿元，今年年底计划完成电商交易额是26亿元，网络零售额是6.6亿元。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力争年底通过。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加力促进数十融合，营造共赢生态，扩大开放合作，不断加快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7: 省政协7月27号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8: 庄国泰表示，要深刻认识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甘肃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在追赶进位中缩小差距，在服务全局中发展自身，要找准发力方向，走出符合民族地区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之路，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长版，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断新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补短版，赋能人才科技环境固底版。省政协要发挥职能优势，持续深化研究，争取更多关注支持，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会上，省政协副主席何伟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相关情况，省政协民综委就调研情况做说明，5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5位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马文云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0: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我省不断培育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市场内生动力，持续点亮夏日夜经济。
1: 各地以夜市为载体，不断创新消费供给，丰富消费选择。今年庆阳西风对盛典

0: 行星光夜市的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1: 大概一晚上好像能卖个100多万吧。下午的5点半出开，到凌晨4、5点了吧。做人多的可晚上，哎，我正忙的。
0: 据统计，西峰盛鼎星光夜市日均客流量约8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期突破2000人次。
2: 方便我们的吃饭，味道也挺好的。不只是这一处夜市，还有其他地方的夜市，环境各方面，包括卫生也比较干净，比较整洁。
0: 嘉峪关体育场夜市将美食与游乐、文艺、创意手作等融为一体，满足群众多元化夜间休闲需求。
3: 这个夜市特别适合全家人出游，孩子也有很多游乐项目可以玩，丰富了大家夜生活的同时呢，也让城市的夜晚更热闹，更有烟火气息。
0: 各地全力保障夜市经营规范有序，武威鼓浪设置12处夜市点位，300余个标准化临时经营摊位，开辟了106个自产自销农产品专摊。
4: 咱鼓浪现在这弄的这个夜市也挺好，晚上出来消费的比较多，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生活有动头了。
0: 张掖甘州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夜市巡查，深入甘州府城夜市、明清街夜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建立了15分钟投诉响应处置机制，全力规范夜市经营秩序，护航辖区夜市经营安全、有序、健康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
7: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米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奇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6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关于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关于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的法规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葛建团、何丽、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甘肃台报道。
0: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被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在抗日战争烽火岁月里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硝烟远去，精神长存，厚重的革命精神指引兰州阔步前行。

0: 行高质量发展。
1: 坐落于闹市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每天都会迎来各地游客，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
2: 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前行，我们要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亲临甘肃，为兰州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兰州加速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11.1%，年工业总产值将突破3000亿元。
3: 全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78.3，兰州跃居全球科研城市百强榜第48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1209家、1549家，分别占全省的43%和31%。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隐形独角兽和种子独角兽企业达到17家，呈快速增长态势。
1: 以强省会行动为牵引，兰州积极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建设，累计完成交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688亿元，中川国际机场3期建成投运，中卫至兰州客运专线等一批重点公路陆续通车，攻坚打通断头路39条，累计完成营造林和草原生态修复124.55万亩。
4: 黄河兰州段水质持续改善，国控省控段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县级及以上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100%，深入打好避水保卫战。
1: 经济发展阔步前行，民生兜底暖意融融。兰州市建成老年助餐示范点位113个，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5个，全市养老床位总量达2.44万张。
5: 我走路大概不到10分钟吧，我基本上在这儿吃饭，饭菜了啥也挺好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我们会更加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做好一老一小的各类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从烽火年代坚守救国初心，到黄河畔现代化产业新城，兰州正以红色为帆，以实干为桨，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浪潮中破浪前行。甘肃台报道。
6: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关口，极端天气风险叠加，汛情形势复杂严峻，我省各级各部门严格实施各项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平凉市崆峒区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对城区开展清淤保畅工作，对水库、淤地坝、主要河流进行隐患排查除险加固，确保河道行洪畅通，严密监测水情变化，严格执行4个一律要求，
7: 加大对平房区及独居老人等重点区的巡查看护，坚决做到应转造转不漏一人，深化淤前排查、淤中巡查、淤后核查机制，严防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
1: 民勤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把中小河流、中小水库、中小在建涉水项目等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河道防洪治理工作。临夏市上下联动靠前防范，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宣传，落实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管网改造、排涝设施施工，多措并举扛牢防汛责任。
8: 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日漏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退让，实行清淡化管理，小河是闭环整改，针对积水频发难建路段实施工程化整治，优化排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从源头化解内涝隐患。
1: 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天水市周边村镇建立上下游联防机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上门通知多渠道发布汛情预警。
9: 我村下辖7个自然村，目前共排查出3处防汛隐患点，涉及13户、20名群众，全部落实属地村干部专人包保，动态巡查，常态管控。
10: 从前期趋势预判、中期影响分析到临近预警提示、实况通报，持续滚动更新气象信息，为防汛部署、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提供决策支撑。针对暴雨橙色、红色高级别预警，严格执行叫应叫醒制度，确保预警传达到位。
1: 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7月28号至31号，甘肃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扩品类提品质严监管多管齐下，推动甘味品牌从数量增长迈向质量升级。第六批甘味品牌申报认定新增150家企业品牌，其中加工类企业102家，占比达68%，涵盖白酒、大健康食品、速食预包装食品等品类。全省甘味企业商标品牌总量达到900个，产品矩阵持续丰富。上半年，全省新发布甘味农产品相关地方标准30余项，全省已累计完成11个重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标志着甘味品牌建设正式迈入经济提质、价值赋能的全新阶段。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即日起至9月底，甘肃将协同内蒙古、天津、河北、新疆四地部署开展大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等重点路段，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疲劳驾驶及闯卡等违法行为，同时坚持源头治理，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深入企业开展安全督导，严防车辆带病上路，全力保障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甘肃台报道。
0: 下面来看一组新闻快报。
1: 7月27号，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举行2026年第三讲集中观看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第1、2集。大家表示，要把从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在定西市开赛，23支篮球劲旅会师巅峰对决。男子组16支队伍分4组，先行开展单循环积分赛，各小组前四晋级交叉排位赛。女子组7支队伍实行单循环积分制，排定最终排名。全部赛事将于7月31号完赛。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 U16至U18 足球赛在陇西县开赛。本次赛事分男女两个组别进行，男子组12支队伍，女子组9支队伍，共467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将持续至8月2号结束。2026陇南五都第18届花椒产销对接会暨第6届花椒产业创新联盟年度会议今天开幕，大家共话产业发展、共商合作机遇，推动五都花椒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经过多年发展，五都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达4.1万吨，综合产值突破41亿元。
11: 近日，省农科院在渝中县部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举行现场观摩会，活动集中展示了针对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8大产业相关的主导新品种、主推新技术。据了解，近年来省农科院已累计示范推广转化应用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640多个。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哇，这个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

0: 杨武纪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的天气主打雨水频繁上线，昨天到今天，酒泉以及河东大部分地方迎来了降水，其中平凉东部雨势较强，出现了暴雨天气。雨水并不会匆匆收尾，28号到31号，全省将会迎来一场自西向东推进的持续性降雨过程，其中河西的沿山地带、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雨势更明显，局部区域会有大到暴雨，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水累积雨量大，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等灾害。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酒泉、嘉峪关两市阴有小到中雨，酒泉的南部山区有大到暴雨，市内区域地方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陇南南部、甘南的东部有中雨。另外，平凉、庆阳、天水、陇南、定西等市的部分地方清晨有雾。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酒泉阴转小雨，17到24度。嘉峪关小雨，16到23度。张掖阴，21到29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武威晴转多云，21到34度。白银晴转多云，18到31度。宁夏晴转多云，16到30度。甘南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定西晴转阴，13到24度。陇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天水多云，21到30度。平凉多云，19到28度。庆阳多云，18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5到30度。甘肃矿区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小雨，16到23度。辉县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灵潭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康县小雨转阴，19到27度。两当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化。

0: 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

0: 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

0: 同期啊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4: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

0: 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3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8: 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9: 招降不战，
0: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哎，小五，
1: ，
0: 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紫殿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2: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
1: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3: 哇塞，这么深，
4: 这么深，过不去了，
3: 过不去了，
5: 过了，过去了，
6: 过去了，过去了，下去，下去，
7: 这怎么过去了？
8: 起来，起来，起来，
9: 上，上，上，
10: 快，快点，公明连，把坑给我填上，
11: 是。
10: 军长，
12: 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13: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14: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放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
4: 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廷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6: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4: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3: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4: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

0: 你觉得咱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哎，
1: 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
0: 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0: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走，快走！ 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走，走，走！
5: 快跑，快让步！走！
6: 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7: 谁当娘太子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打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8: 对，
7: 就这一分钟。
9: 好，同志们。 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好捅。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1: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2: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3: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4: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5: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6: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7: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8: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9: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10: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11: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12: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要赶紧撤退。
13: 我
0: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捡查仔细了。哎，啊，大队长，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2: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嘿嘿，
0: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3: 大队长，
1: 咋了？
0: 蒋匪军又回来了，
3: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
0: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3: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
0: 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3: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0: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挺风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3: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4: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3: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4: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3: 什么？
4: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走！
1: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司令啊，你也听着，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续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停风，撤回来吧。
0: 是。命令部队撤，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匪杜叶军、郑庆峰、刘东方、鄂永三、
1: 唐腾等
0: 众，
2: 不要
0: 不超过200人。
2: 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0: 各舰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2: 魏老总，
3: 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4: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3: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5: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3: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4: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6: 我真佩服啊！我佩服之极。
4: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2: 魏老总，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5: 现在辽西的廖建初兵团已经
3: 全军覆没，建初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8: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4: 分，那得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8: 坚守？
4: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成疲惫之势，
6: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9: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3: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4: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6: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4: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3: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拒而歼之呢？
4: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
10: 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4: 这何言被歼呢？
2: 魏老总，
3: 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5: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3: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5: 给东北一战
3: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4: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3: 愿闻其详。
6: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4: 就算我 拼命突击。
1: 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3: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6: 他肯定不答应。
1: 光听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
4: 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侯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6: 当今之计，
4: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11: 我明白了，我东进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者努力。我们会合围锦州。

0: 国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七成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2: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1: 事已至此。
2: 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楚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
1: 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
3: 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所以，
4: 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5: 乡亲，乡亲，乡亲！ 1 2 3 4，向前向前向前！哎，等等等等！挥舞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3: 是空军，大伙把头低一点。
5: 我们是工农弟子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不畏军血，不惧光阴，敢走直，斗敢走快，脚踏干净，帽子重地起。
6: 司令，司令啊，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是一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走就别走了吧。

0: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 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2: 总长，
3: 大蛋蛋
2: 啊，
3: 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1: 解放门，
3: 解放门什么意思？
1: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
1: 啊，
5: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1: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3: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1: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6: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1: 是，
7: 欢迎您，同志。

0: 的宝贝了。蒋铁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者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0: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四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2: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
1: 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2: 好，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1: 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
3: 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4: 是，是。来这边歇一下，坐着就好了。给我，来几口。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北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5: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6: 没问题，
5: 多加点肉啊。
7: 收到，赶紧去吧。
8: 好，马上去。
9: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大家赶紧干。
10: 收拾吧。谢谢主席。
11: 抓紧时间收拾啊。
9: 好嘞。
7: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12: 主席，嗯，
7: 陈老师啊。
9: 哟，
7: 来来来，
9: 红烧肉，
7: 香饽饽呀。
9: 哎，
13: 这是。
7: 正宗红烧肉吧？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9: 谢谢主席。嗯，
7: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9: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
7: 他是在等待时局呀！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呀，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啊！同志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4: 嗯，对，哎，
15: 主席，你来块大的。
14: 没有了。
16: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4: 这有结扎物垫在鞋里，咋还被他身上啊？
17: 一动一下。
14: 一九四八，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
18: 中央决策好部署，
19: 我喝热水吗？
20: 喝点热水吧。
19: 哎，辛苦了，喝点热水。

0: 哎，喝过了，谢谢。谢谢。
1: 危险！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0: 谢谢。哎。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钟司令，
1: 小马，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那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全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五十三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 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快动，都把武器放下。
6: 那枪不都是在哪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7: 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8: 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9: 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日，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8: 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得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5: 老百姓啊，哟，
3: 谁误会了啊？
15: 刘小香，
3: 刘小香落网了，刘小香落网了。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1: 好。啊，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
2: 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3: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3: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3: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你们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什么？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拦！
2: 司令。

0: 都没，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谁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死人是不
5: 可
4: 以抢。
5: 别跑，
6: 我们休想逃走。
7: 什么？
8: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为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地。
7: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8: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7: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8: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7: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8: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7: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8: 是。
2: 是啊，
9: 电厂保住了，
2: 太好了。

算了，国君恨绝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别过来！哪个门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1: 你跑吧！
2: 快走！
1: 不跑就等死吧你！

0: 跟上，冲啊！快快跟上！胡子，带着人，去哪里？
1: 带人出来指挥部！
0: 冲啊！队长，别再找来！
2: 教官，我投降！别杀我！
3: 把武器交出来！
2: 我投降了。
3: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2: 同志？
3: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

0: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刀了？同志们！快动！都把武器放下！那枪不都是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1: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里边，打个电话呢。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
1: 我是周富成。 正在和你们第三纵队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周成这样，不知道啊，大官吗？
3: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
4: 你们亲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5: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
4: 你们走！
5: 你们真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
4: 走！
6: 林总，周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成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4: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6: 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4: 这上面说有。 李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暨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6: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富成。 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
4: 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7: 我同意。阿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6: 好，我来办。
4: 哎，对了，林总，那这沈阳城的起义该换了吧？换。
7: 带他们走，
8: 是走。现在，请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7: 是，快！
8: 王天静，
7: 到，
8: 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7: 是，
8: 旗子给我。
7: 王天静，给我把旗子插高点。
8: 放心吧，团长。
7: 快！
8: 来了来了。

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好了，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Darling， 今天给你补过生日，
1: 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2: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3: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4: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5: 这周富城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6: 嗯，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富城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3: 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6: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

0: 到甘味。
1: 与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2: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都。
3: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4: 做到了。

0: 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1: 司令，飞机在等你，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3: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2: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3: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2: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3: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制，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2: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0: 好吗？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2: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来，
0: 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
2: 保全中原。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总统所言，我都理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0: 来。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公。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
2: 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
0: 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杰生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师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杰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
0: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4: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3: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4: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5: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4: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3: 事情都会变幻的。我相信姚胜战役的胜利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4: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3: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4: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0: 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6: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未及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7: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0: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7: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8: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
7: 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0: 是。
3: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4: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
3: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4: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大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

0: 手边的手机，
1: 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真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 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

0: 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2: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乡镇为大家就是说逐渐就给帮忙，再帮忙，给干事就干事，就这样啊。比你要现在这个工资，
5: 咱大家都多赚点钱，
4: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这样。
3: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

0: 我现在在临夏县莫尼沟乡的台塔村，现在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牛粪的味道。我身旁这个牛棚里住着的可都是身价过万的主。那我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是在这个牛粪味里带着200多户乡亲，一年赚了800万。走，我们会会他。马叔，
1: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干啥呢？
1: 我正在喂牛嘛，喂草料嘛。
0: 喂草料
1: 啊，草料嘛。
0: 你这是什么品种的牛呀？感觉好乖呀。
1: 这个牛是喜马塔尔牛，这个牛本身那个性格就温顺得很，主要是上膘快、这个。
0: 上膘快。
1: 上膘快，跟出栏就是快。出栏快的话，一年里面这个就是。三叉到四叉，
0: 三叉到四叉
1: 啊，四叉啊，
0: 哦、
1: 三叉。
0: 我看它这个体型也特别大、哦。
1: 这
0: 行，
1: 这是繁殖牛，这全都是母牛繁殖的。
0: 哦。
1: 嗯，它有下牛犊的牛，这全都是。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牛棚里一共有多少头牛呀、啊？
1: 不到100头。
0: 将近100头。
1: 将近100头。
0: 那我之前也是了解到，就是您2016年之前一直在内蒙古打工嘛。啊，那您为什么要？那会儿应该生活也挺好的吧？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1: 打工那凑了些钱是，家里边老人也老了，就是经常出门就不方便照顾啊，不方便照顾，就心想着就是喂点牛，就是邻邻居居都是也困难，就是那么大伙
0: 就想着带着大家一起，
1: 带着大家一起就是买牛就很小哈，大家一起就是。支付就这样了。
0: 那我给您帮个忙呗。
1: 哎，这个你干不了，这个又苦又累，这个
0: 你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哎、你没干过这个。
0: 那您给我教嘛，来吧来吧，说干就干。
1: 那行吧，
0: 走，
1: 行吧。
0: 行吧。

0: 大热的天，30多度的天，
1: 就开始几
2: 天。它一头牛每天能吃多少呀？
3: 一头牛每天这个草，光这个草就吃个30多斤。
2: 30多斤是两顿吗？
3: 两顿
2: 30多斤，一头30多斤。
3: 这个不算，还有那个玉米啊。
2: 哦，还有其他的。
3: 油炸呀，乱七八糟的，就吃个15、16斤。
2: 啊，你这还营养均衡。
0: 那就是先让他们吃完，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清牛粪是吧？清牛粪比这个
1: 清不掉，清不掉，你那个清不掉，比这个还要累。
0: 没事，试试嘛，来都来了，试试吧。

0: 我的妈呀，熏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 就是嘛，你我们经常转不习惯了。
0: 就习惯了。
1: 你们就不习惯了。
0: 啊，我的妈，这个味道，我没办法呼吸。天哪，说这个养牛也太难了吧！我满身都是汗，口罩上都是。你看，
2: 就是、
0: 手套。
2: 就是你们没习惯，我们习惯了也可以。你看，我们经常干活，那个手套成了啥了？
0: 你看，你看我手上全是湿汗。
2: 那个就是今天温度高，你们没干过这个，就是相当辛苦。
0: 您当时创业最难的时候是难到什么程度了呀？
2: 起步的时候，刚就是办这个手续啊，这个鸡皮啊，乱七八糟，这个可难了，可难了，真的。这个鸡皮就是20多亩，就是十来家人的鸡。一个人的一亩的两亩的都有，有些人给你流转，有些人给你不流转。
0: 哦，人家不同意、啊。
2: 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你就这个干不成。
0: 那您是怎么做的
2: 呢？就拿点鸡当呀，乱七八糟，就是好一点的，给你关系好的人啊，就奔上去，好话说，就这样全部慢慢就转下来。
0: 就是您一家挨家挨户的，
2: 挨家挨户去
0: 说
2: 啊，挨家。
0: 那在经济方面呢，什么困难？
2: 经济方面，自己内蒙打工也凑了点积蓄，还是不够，不够，我们新社就贷了点款，贷了点款，反正把这个鸡皮的这个流转的钱就拿交，
0: 然后就把这个牛棚盖起来了。
2: 牛棚盖起来。
0: 那咱们现在这个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2: 现在合作是方式，现在是我们现在是今年是3批牛已经出了，现在的这个9月份下来这个母牛现脏就脏母牛现在要下来，下来的话就8月份到9月份全部要这个装母牛的。
0: 那就是咱们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您带着他们一起。
2: 农户这里面不多，农户家的不多，基本上在农户自己家里面，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3个的、5个的、10个的、8个的都有。都养的有，
0: 那您是给他们统一指导？
2: 你要统一指导，他那个给这个防疫啊，怎么喂快呀、以后出栏的时候就是卖的时候就是
0: 也统一卖。
2: 统一，我这边有个帮衬嘛，再来称一下这个牛能多少斤，能卖多少钱，市场上其实他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字吧。
0: 您加入合作社之前在干嘛？养牛之前在干嘛？
3: 打工呢？
0: 打工。
3: 哎，对。
0: 收入
3: 低一点，
2: 在家里先赚嘛。
0: 那您加入合作社之后，就是咱们的生活
3: 就是各个方面就是好一点呗，收入高一点呗，
2: 就是好到一点嘛，一年几万块钱的收入有嘛。
0: 马又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马又不是很我们老百姓不错的个人，很好的个人，
2: 带动我们，就是发家致富，他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一个。
4: 他的创业从来不是只顾自己致富，始终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展，不计得失，敢闯敢试，用平凡的实干扛起了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责任。
0: 马友不跟我说啊，这个活他干了大半辈子，当年他一个人从内蒙古打工回来，兜里揣着打工的钱，然后联合了33户乡亲，就这么一铲一铲，一步一步把合作社干起来了。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好地方，看我的身旁，十里良田，满目青绿，这些药材地里的养分都是来自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牛棚里。谁能想到马爱有布他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全部变成了全村致富的宝贝呢？他现在正在药材地里给大家指导怎么种好药材，我们也去旁听一下吧。马叔，您这地里种的啥药材呀？
5: 香蕉。
0: 采着了。
5: 这个采折了。
0: 这个还能活不？
5: 这个在明年再活，今年不活了。
0: 今年不活了，明年才能活吗？
5: 明年再活。
0: 其实我本来
5: 没事，
0: 本来是想来帮忙的，结果不小心把苗给踩坏了。
5: 没事，这个一定是。
0: 马叔也没有说我，他就是在默默的摆弄他这些苗，默默的在整理。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带着乡亲们富起来，因为他把每一棵苗、每一头牛和每一个人都当成了不能辜负的事情。那您觉得是养牛难还是种草药难？
2: 都是难，男人难是就是牛人要自己上，这个是雇上小工除草呀、乱七八糟什么，反正多难，反正是
0: 都要操心了、但是牛就是要自己去操心、自己去照料。
2: 对，这个就基本种上了就凑除完肥料就放上就没事了。
0: 哦，就没事，等着它开花
2: 啊、对，
0: 就看着也心情好呗。
2: 看着就啊，这开花的时候，农村的人都来这照相的。
0: 是。 您2020年当上这个劳动模范，甘肃省劳动模范，什么感受呀？
2: 我没想到我也当上劳动模范是，当劳动模范的话是很高兴呗。
0: 嗯。
2: 很高兴是，嗯。
0: 想着为大家。
2: 想着为大家就是多出点力，给帮忙再帮忙，给干事再干事的，就这样啊。你女儿现在是我们的冬季，
0: 让大家都多赚点钱，
2: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这样。
0: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接下来把这个牛养好，这个鸡炖好了就行。
0: 从牛棚到药田走路不过10分钟的距离，但是呀，马爱优不却走了半辈子。他老说自己是小学文化，懂得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懂的东西都很深。他懂怎么让一头牛值20000块，懂怎么让一株党参卖出好价钱，更懂怎么让一个村庄200多户人家跟着他把日子越过越好。
6: 最动人的从不是逆袭的繁花，是泥土里长出的坚持，是平凡人向阳而生造福相邻的滚烫初心。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
11: 是啊，你还有啊。
7: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3: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2: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4: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2: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5: 浪人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老树切新节，调解续亲情。
7: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是共同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以后怎么的，至少咱就没有矛盾了嘛，对吧？
6: 智慧赋能，云端调度，筑牢防汛最强大脑。
8: 在调度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优势就是实时的现场画面可以回传，让我们的调度更及时、更准确。
6: 标本兼治，工程人防，筑牢山水安全屏障。
9: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太平府从不稳定斜坡治理的工程，待工程实施完结束后，它有效的就把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消除了。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

0: 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棵父辈合栽的沙枣树，见证两代手足和睦。数十年光阴流转，老树是愈发的繁茂，可是相伴多年的亲情却因为树木安全隐患、巷道边界争议，逐渐生出了隔阂。近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高坝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因为老树而引发的邻里亲情纠纷。在凉州区高坝镇丁家园村，丁某和丁某某是前后院的邻居，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堂兄弟。两家中间有一棵沙枣树，是上世纪60年代丁某某的父亲亲手种下的。那时候两家还在一个院子里住，亲如一家。后来分了家，各自修了宅院，树却留在了原地。
1: 后面因为这个沙枣树经过长期的这个生长，树枝呢就是长得比较茂盛，然后压到了这个原告丁他们家的院墙。
0: 可在被告丁某某妻子看来，这事儿另有一番道理。
2: 不看像那个树走着了，还是院子走着了？应该我们的那个树比
3: 他
2: 的那院子走着。
0: 这话一说，谁先谁后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儿。树是长辈种的，院子是后修的，难道树就得给院子让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4: 就树小子以后就树也拆后，树子全部照着以后，地地院子里一下他是拆生活问题啊，毛都是这样的。
0: 不光是树，两家中间还有一条巷道，你占一点我挤一点，时间长了哪里是公用的，哪里是自己的，早就扯不清楚了。
4: 之前我们调解了，为啥没调解？双方家要稍微有点以后，就是从这以后，公共区域部分以后，就是他那说的是他的地方，丁说是丁婆的地方。
0: 后来丁某一纸诉状，把堂哥告上了高坝法庭，要求把树砍掉。
2: 把他心里那两万好好商量的，
3: 但好好就是态度上
2: 态度有问题，我就不砍。你得好话说，不行把那树砍掉。
3: 就是
2: 要不然我就早早砍掉
3: 了。早早就
2: 砍掉了。但是那够我吃了，我就这一口气那样。
0: 话说到这份上，大家都看出来了，两家人争的不是一棵树，争的是面子，是态度，是几十年积攒下来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
5: 我接手案件后了解到，该案前期有村委会调解达成一项，但因其他原因，双方均未履行村委会调解后形成的协议。查看资料后发现，该案经镇政府多次处置，矛盾地滋生，极易反复。
0: 高坝法庭决定启动府院联动多元解分机制，不急着判，先到现场看，当面听，坐下来聊。法官、镇干部、村干部、人民调解员，还有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一块儿到了村里。
3: 下面已经倾斜掉了，如果说这个树往下再倾斜一部分的话，就会压到这个，丁某的这个院墙上，导致着如果说是因刮风或者是其他原因压塌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安全隐患。
0: 一行人先到实地勘察，把两家争议的巷道、院墙、树木位置仔仔细细量了一遍，又翻出了宅基地确权本子，一一比对。
3: 它就是个巷道嘛，巷道嘛。中间，但是实际上，他们说是这个是各自的，但实际上是公用的，对吧？
6: 对对对。
3: 当时他们一个争议的是上坡上面的属于是丁家的，坡下面的属于是丁家的，但是通过我们确权本子的比对，双方争议的这块就是中间的这个留白部分属于是公用的通用巷道。
0: 表面上是树木的安全争议，实质上是邻里边界隔阂、亲情沟通缺失。法官结合民法典相邻关系规定，现场释法明理，逐渐融化双方对立的情绪。
1: 当时间跟你说，就是让你把这个树处理开的时候，当时处理掉也就没这档子事了。
2: 我们那大队里的人处理，那么你也有好的态度，你也得把你的解掉。
3: 就是互相都得有个。
2: 不解你的，我凭啥有解？
1: 丁所有的两棵树，就是在这个后面这个房角种植的两棵树，实际上也压到了这个被告，就是丁家的这个房屋。双方约定的就是丁将这个后面压墙角的两棵树木进行清理，然后丁把靠近院子沙枣树

0: 保留老树根系，延续乡情，一场因树而起的亲情矛盾圆满化解。
1: 我们坚持诉求对接、多元共治、统筹整合、综治中心、司法所、法庭等基层法治力量，推动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这起邻里纠纷正是依托诉求对接机制，我们联合会商，情理法并重，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0: 案子结了，心结也结了。回过头来看，这不单单是一棵树的事儿，而是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
2: 凉州区人民法院、高坝人民法庭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多元解封与综合治理，联合镇党委、派出所、司法所及村委会构建联建解封网，将分散力量凝成治理合力，创新流动法庭加驻点服务，党员干警携卷下沉田间院落，主动问需于企，问需于民，以司法诊所就地调处土地流转、企业纠纷等突出问题，同步注重源头治理，督促欠款清理，实现纠纷逐年递减。
0: 一棵树引发纠纷，双方一度对簿公堂，经过耐心调解，终于是握手言和。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高坝法庭把流动法庭开到村里，将暖心司法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树还在，亲情也回来了，这才是咱老百姓最期盼的圆满结果。智慧赋能，云端调度，筑牢防汛最强大脑。
3: 在调度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优势就是实时的现场画面可以回传，让我们的调度更及时更准确。
0: 标本兼治，工程人防，筑牢山水安全屏障。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太平府村不稳定斜坡治理的工程，待工程实施完结束后，它有效的就把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消除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今年汛期，榆中县未雨绸缪，关口前移，整合应急、水务、自然资源、气象等多部门的力量，依托智慧化平台、系统化治理、精准化预警，构建起上下联动、全域覆盖、人防技防、全民参与的防汛减灾体系。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榆中，解码基层防汛减灾的实践。
5: 汛期险情瞬息万变，山洪、滑坡等灾害往往突发突袭，滞后的信息、模糊的研判、被动的调度，一度是基层防汛救灾的最大痛点。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榆中县全面升级迭代县域应急指挥平台，搭建起一图同览、全域可视、实时联动、全程追溯的智慧防汛中枢。
3: 这个平台里面呢，首先就是把我们地质隐患点，还有一些灾害类型及山洪，还有我们一些重点的河沟道，都展现在了我们的地图上，一张图的方式来可以调阅。我先演示一下，就是我们地灾的信息，主要呢就是有滑坡呀，还有坍塌一些事件的这样的应急点，这点位的信息里面呢，包含了可以看到它具体的坐标位置及它所覆盖的范围，还有涵盖了它区内有哪些一些，比如经营户、住户这些基础信息。
0: 大屏之上，每一处滑坡、坍塌隐患点位的坐标范围、覆盖住户、经营户信息一目了然。每一个乡镇应急场所的设施配备、承载能力清晰可览。每一条重点河道、关键岔口的实时水流、堤防状况实时呈现。
3: 目前我们用的这个融合通讯还有语音汇聚的这个技术呢，目前也是国家应急部也在正进行推广的。目前呢，在西北可能我们是第一家正式的使用。在调度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优势就是实时的现场画面可以回传，让我们的调度更及时更准确。
0: 不止于实时监测、现场回传，这套智慧平台更构建了闭环的调度体系。平台同步录入全县548名各级沟长、2509名防汛责任人信息，标注各村组避险点位、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及负责人联系方式，结合三户一联联动机制，一旦发生险情，指挥大厅可一键调度、精准联动、快速统筹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现场处置。
6: 这个项目呢，就是把我们从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到复盘，还有这个 演练整个全。

0: 过程，整个就汇集到了一起，也把各部门各乡镇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汇总和整合。
1: 针对县域河道行洪能力不足、山体边坡隐患突出、山洪风险多发的短板，今年汛期，榆中县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双向发力，坚持工程措施治本、非工程措施增效、常态化排查兜底，全方位整治防汛隐患，补齐县域防洪减灾硬件短板。
2: 我们进一步提高河道防洪治理以及保安能力，针对兴隆河、堪谷河、宛川河启动了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四项，进一步完善了工程防御体系。第二个是我们针对非工程措施新建自动雨量站36座，水位站2座，全县累计现在雨量站157座，水位站6座，视频监控站166座。
1: 在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方面，自然资源部门坚持治理加搬迁双向施策，针对全县363处崩塌、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分类推进隐患整治，对具备施工条件的点位投入资金实施挡土墙、锚杆、锚索框架等工程治理，加固不稳定斜坡，守护4000余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不宜工程治理的偏远隐患区域有序完成518户群众避险搬迁，从根源上消除地质灾害风险。
3: 咱们地质灾害里面现在常见的灾害类型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我们榆中县目前为止现在已有的就是36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它主要是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1: 在榆中县下关营镇太平堡村不稳定斜坡治理现场，人防巡查与技防监测双向并行，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传输数据，一旦出现山体位移、土体松动，即刻触发预警，为人员避险争取黄金时间。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太平堡村不稳定斜坡治理的工程，它采用了这个挡土墙、肋板墙、锚杆、锚索框架等治理工程，待工程实施完结束后，它有效的就把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消除了，保护了咱们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今年气温偏高、降水不均、阶段性高温与短时强降雨交替出现的气候特点，榆中县气象局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全方位升级气象监测预警体系，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4: 我们现在汛期这个监测强对流天气，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雷达。这部雷达呢，我们主要是用的是我们建设在我们皋兰山山顶上的一个 C 波段雷达，这个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汛期监测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千里眼，从这个图上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雷达的它主要有分为这个强度、速度、谱宽和这个然后这个咱们实际上汛期主要是通过看这个雷达的这个回波强度这个它右侧这块它是一个这个强度的一个色标图。
1: 在此基础上，榆中县落地全省首个县级灾害性天气快速预报本地化预警平台，严格落实1263精细化预报预警服务机制，实行每日双时段天气预报、强降雨加密监测、滚动更新预警信息，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常态化与应急、水务、自然资源部门联合会商，综合卫星云图、地面观测、模式预报多元数据，精准发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预警，实现预警信息30分钟内直达县、乡、村、社4级责任人。
5: 这些基本上现在是安全点，基本上也没有啥大的问题。
1: 除了硬核工程治理，常态化隐患排查成为防汛兜底保障，全县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18个部门包连18个乡镇，全覆盖排查238个行政村，紧盯水库、淤地坝、山洪沟道、低洼地带、危旧房屋、临水临崖区域，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消耗。
0: 这个像群众意识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落实四级包抓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线上来探索建立了三户一联的转移避险机制。这个三户一联呢，就是也是说白了，就延伸到了我们 最群众的最后一米。
1: 防汛工作千条线，基层落地一根针，所有的科技监测、工程治理、顶层部署，最终都要落到村组一线，落到千家万户。面对山区群众避险意识参差不齐、老旧住户转移意愿不强、特殊群体行动不便等基层难题，榆中县深耕基层治理，创新落实四级包抓、三户一联机制，以干部下沉、群众联动、实战演练，彻底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米。
5: 我们上庄村是总共是475户，1668人。去年我们搬迁掉了是52户，这里面主要包括就是河道内的跟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目前就剩下的几户就是去年在搬迁的时候征求意见的时候人家是不愿意搬的。目前我们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这些户。
1: 马坡乡上庄村群众居住分布零散，临山临河，地质灾害风险极高。上庄村总结实战经验，完善防控体系，成为全县基层防汛避险的标杆样板。村党支部书记陈万凯更是带领全村实现灾害零伤亡的一线带头人，其先进做法在全县全面推广。
5: 红色的就是矮坎，前面一个矮坎，后面一个矮坎，绿色的这是徒步的路线，这边都行。
1: 每年汛期来临前，陈万凯都会带着村社干部、应急队员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走遍村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所有临河住户、低洼院落，晴天查裂缝，雨天查水流，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风险研判。针对部分群众存在的侥幸心理、不愿转移的难题，村干部摒弃简单说教，坚持入户宣讲、反复劝导、贴心服务，用灾害案例警示群众，用暖心举措打消群众顾虑。
6: 今年这天气啊，有点变化的，就是村上的书记啊，对我们那个心事发一发，反正心理上就感觉到有些防范那个意识强了。
1: 最难的工作是群众动员，最关键的防线是全员联动。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群体，上庄村依托全县推广的三户一联机制，择优选用青壮年劳动力担任联户长，以邻里互助、就近联动的方式构建专人包联、快速叫醒、全员转移的避险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榆中县累计培训1600名基层应急救援人员，覆盖乡村干部、退役军人、志愿队伍等各类群体，常态化开展全覆盖防汛演练，累计开展演练380余场次，覆盖群众7.2万人次。从干部靠前值守到群众主动参与，从邻里互助避险到全员联防联控，全民防汛的浓厚氛围在榆中全域形成。汛期以来，榆中县的防汛工作勾勒出了一套县域防灾减灾的完整治理逻辑，以智慧平台为中枢，实现全域风险精准调度、高效处置，以工程治理为根基，补齐硬件短板，消除源头隐患，以气象预警为先导，超前预判风险，抢占避险先机，以基层联动为落脚点，打通服务末梢，守住民生底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李先生通过快递寄送了一台相机，寄件时呢没有办理保价，运输途中相机丢失了。快递公司依据运单条款只同意按照运费的数倍赔偿，那么没有保价的快件丢失只能按照运费的倍数赔偿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为大家解答。
7: 未保价快件丢失赔偿并非必然受运费数倍的标准限制，快递公司在运单中约定的未保价快件按运费数倍赔偿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若快递公司未以加粗标识、单独确认等合理方式提示寄件人注意该限额条款，或是条款不合理的免除己方主要赔偿责任，排除寄件人核心索赔权利，该条款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此外，依据民法典第506条， 若快件丢失系快递公司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例如内部人员坚守自盗、违规分拣造成物品遗失，即便存在限额赔偿约定，快递公司也不得以此主张限制赔偿责任，仍需按照货物实际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1: 那寄件人主张按照相机的实际价值赔偿，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7: 寄件人主张按相机实际价值赔偿，需提供三类核心证据支撑诉求。一是基础法律关系证据，包括快递运单、下单截图、运费支付凭证以及快递公司确认快件丢失的沟通记录、客服答复等，证明双方存在快递服务合同关系，且快件在承运期间发生丢失。二是物品价值佐证证据，包括相机的购买发票、交易订单、支付凭证，用以明确相机型号、购置价格等信息。寄件时拍摄的打包照片、视频可佐证内件为暗摄相机，若为二手物品，可补充二手交易记录、价值评估材料等，印证物品实际价值。三是过错类证据，若能举证快递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相关材料，如违规作业的监控记录、工作人员侵占财物的线索等，可进一步强化全额赔偿的主张。
1: 好，感谢赖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8: 近日，兰州市西固区政府、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辅检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全面复盘工作成效，统筹部署下一阶段履职任务。会上，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等12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建立行刑反向衔接辅检联动机制的意见，聚焦行刑双向衔接、违规异地执法和区立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重点工作开展专题会商，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辅检共治合力。今年，酒泉玉门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核心抓手，优化便民政务服务，破解群众办证痛点，纵深推进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改革，实现高频业务全程网办、异地通办。上半年办结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3355件，按时办结率99.9%。近日，西峰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开展消防产品科普宣传。工作人员通过真假器材对比、扫码核验、实操教学等方式普及辨假知识，讲解劣质产品危害，发放宣传资料，进一步提升群众消防安全知识与辨假能力，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7: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6: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工业基本盘，夯实发展硬支撑。甘肃特色产业迎丰收，田间地头农事忙。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我省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各地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禹节水集团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带生产车间，新品利小满大甜款滴灌带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带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2: 现在的每条生产线是有2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10名操作工，极大的降低了人员、人工成本，有效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1: 上半年，我省新材料、新能源增加值分别增长17.4%和6.1%，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新增235.6万千瓦。眼下，渭衡云储凉州区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已顺利投运。
3: 该项目的顺利建成是聚力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成果。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健全区内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补强新能源产业链，有效拉动固投增长，带动群众就业。
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科技，核心在创新。天水成达电器有限公司凭借专业设计团队和持续创新投入，研发出适配西北本土场景的智能电器设备及高性能电器材料，有效解决传统设备适配性弱、能耗高、运维成本高的痛点。
4: 优化产品结构，轻量化、密封散热及节能性能，持续完善工业设计创新体系，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配套装备、绿色低碳设备等领域深耕创新，持续研发适配西北工况的优质产品。
1: 张掖全力推动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当地一家钢结构企业以全链条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钢结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服务，年加工产能2万吨，年均产值约2000万元。
5: 我们将不断通过构建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打造钢结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1: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临夏州数字经济产业园1期制算中心总算力达330匹，远期规划建设3000匹制算集群。产业园积极对接头部互联网企业资源，持续扩容提质、研练补练，开拓数字经济新场景。
6: 加大力度填补我州大规模制算集群空白的基础上，全力打造具备交互 VR 等功能的城市会客厅，宣传好宁夏形象，助力招商引资。
1: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各地正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0: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农事正忙。我省各地立足乡土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筑牢了坚实基础。
7: 最近，临夏县的特色葡萄产业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套智能滴灌、绿色防控、果实套袋等精细化管护技术，保障葡萄品质优良。同时，采用大棚陆地错茬种植模式，有效拉长采摘周期，采收期可持续至9月底。
8: 这里的葡萄甜度高，品质好，今天和家人一起来采摘，体验感很好。
7: 今年当地创新经营模式，推出自助采摘、订单配送、葡萄苗认领等多元业态，拓宽增收渠道。
9: 今年预计葡萄总产量30万斤，产值达100万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有序扩大种植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设施，持续做优葡萄特色产业。
7: 玉门市下溪号镇枸杞种植基地，采摘工抢抓农时，忙碌采收。
10: 每天一天都采6-7次斤，果子挺好，又大又圆。
7: 当地企业因地制宜，选育优良枸杞品种，搭建起集锁鲜储存、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生产线，丰富产品品类，推动枸杞从初级干果向枸杞原浆、枸杞饮料等深加工产品延伸，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11: 现在有8000亩有机标准枸杞种植基地。现在我们的加工车间呢，主要有干果加工车间和深加工车间，还有一个锁鲜加工车间。年产干果大概就是2000吨左右，深加工车间的枸杞汁呢，大概也是个20000吨的一个产能。
7: 眼下晋宁县双县镇千亩南瓜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广幼龄果园套种南瓜的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提升农业综合产出效益。
12: 主推贝贝南瓜、百利南瓜品种，预计总产量7500余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对接收购客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销路，让南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支付的有力保障。
7: 陇南市武都区连片辣椒长势旺盛，硕果累累。新鲜采摘的辣椒连夜直发川渝市场，产销衔接顺畅高效。
13: 公司每天采摘、照相、晚上发货到成都、重庆两个市场。亩产是5000斤左右，产值在100万左右。在农周边群众是80人次，久经务工。
7: 甘肃台综合报道。
0: 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同比增长1.2%。
7: 从区域外贸数据看，天水、陇南两地外贸增速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两地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持续拓宽海外市场，县域外贸活力逐步释放，为全省向西开放注入了新动能。全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品类覆盖高新集成电路、精密机械、新能源装备、有色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以及各类优质果蔬农产品等，高端工业产品与特色农产品协同出口，展现出甘肃先进制造业与特色农业的出口潜力。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精准对接辖区产业出口需求，助力做强特色出口产业，培育更多外贸增长点，推动甘肃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拓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0: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关口，极端天气风险叠加，汛情形势复杂严峻。我省各级各部门严格实施各项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平凉市崆峒区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对城区开展清淤保畅工作，对水库、淤地坝主要河流进行隐患排查除险加固，确保河道行洪畅通，严密监测水情变化，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
15: 加大对平房区及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看护，坚决做到应转造转不漏一人，深化预前排查、预中巡查、预后核查机制，严防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
14: 民勤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把中小河流、中小水库、中小在建涉水项目等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河道防洪治理工作。临夏市上下联动靠前防范，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宣传，落实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管网改造、排涝设施施工，多措并举扛牢防汛责任。
16: 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日漏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退让，实行清淡化管理，小河是闭环整改，针对积水频发难点路段实施工程化整治，优化排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从源头化解内涝隐患。
14: 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天水市周边村镇建立上下游联防机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上门通知多渠道发布汛情预警。
17: 我从下辖7个自然村， 目前共排查出3处防汛隐患点，涉及13户20名群众，全部落实属地村干部专人包保，动态巡查，常态管控。
18: 从前期趋势预判、中期影响分析到临近预警提示、实况通报，持续滚动更新气象信息，为防汛部署、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提供决策支撑。针对暴雨橙色、红色高级别预警，严格执行叫应叫醒制度，确保预警传达到位。
14: 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7月28号至31号，甘肃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7月28号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主持，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上，15位代表立足本职岗位，围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强化代表意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代表工作走深走实，要服务发展大局，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中走在前做示范，要提高能力素质，以过硬本领支撑高质量履职，要密切联系群众，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代表就在身边。
7: 近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

0: 公布第六批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和分级培育的通知。陇南市五都区携程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木青溪牌花椒等20个企业商标品牌新入选第六批甘味农产品品牌目录。截至今年七月，陇南市甘味农产品品牌数量达到141个，其中区域公用品牌7个，占全省55个的12.7%，企业商标品牌134个，占全省900个的14.9%，入选数量蝉联全省第一。近年来，陇南坚持打特色牌、走创新路，培育壮大药椒油和醋、果菜菌风茶的甘味陇货矩阵，全市农业农村系统以品牌强农推动现代山地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加力构建以省级甘味品牌为统领、市县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企业商标品牌为核心的甘味品牌三级培育体系。陇南台报道。
1: 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在定西市开赛，23支篮球劲旅会师巅峰对决。男子组16支队伍分4组，先行开展单循环积分赛，各小组前四晋级交叉排位赛。女子组7支队伍实行单循环积分制，排定最终排名。全部赛事将于7月31号完赛。
0: 近日，兰州石化在航煤输转环节成功投用0.4微米超高精度过滤滤芯，首批产品经检测全部合格并顺利出厂。这是国内炼化行业首次应用该精度滤芯，刷新了国内航煤过滤精度最高标准。截至目前，新过滤系统已完成55台次作业，累计处理航煤3100吨。兰州台报道。
2: 欢迎回来。近日，在广东东莞举办的智算筑基熔炼营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上，一系列当前国内服务器产业最新创新成果面向公众进行全方位展示。
0: 活动现场，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472.7万台，销售额约4662.6亿元。
3: 2025年是中国服务器发展非常快速的一年，这种人工智能服务器，它的增速远远超过了这个通用服务器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趋势。对于整个服务器市场来说呢，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高。国产化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也是提升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制造业城市，服务器产业已成为东莞电子信息产业全新增长极。2025年，东莞市全市服务器产量近60万台，全产业链产值接近1000亿元。
4: 东莞是世界知名的制造基地，在我们算力产业里面也是特别的强，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产业链深度很强。相信在未来，随着我们 AI 全面的落地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AI 产业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在新疆吐鲁番，一款带电作业机器人被投入使用，既妥善化解了高温天气下人工开展带电作业的安全风险，又提升了作业效率，为当地群众守住夏日清凉。
5: 在石迁府双阳县111号杆作业现场，装配了机械臂的绝缘斗臂、缓缓升器，工作人员在地面通过远程遥控设备操纵机器人手臂完成带电作业。作业全程，绝缘斗臂搭载的摄像头可以实时回传机械臂操作画面，辅助工作人员完成精准作业。
6: 为了降低高温天气下的劳动强度，我们采用了带电作业机器人代替部分工作，精准开展设备运维工作，保障极端高温下客户用电可靠。
5: 今年入夏以来，吐鲁番最高气温长期稳定在40摄氏度以上，地表最高温度超过80摄氏度。随着空调、冷风机等大功率制冷设备投入使用，当地电网日最高负荷攀升至396万千瓦。目前，当地

0: 引入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可完成安装验电接地环、断开跌落保险引线、带电塔接分支引流线等六种高频带电作业任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26号，2026中国田径协会十公里精英赛暨云南曲靖四季跑夏季清凉乐跑季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参赛人数达10000人，设置十公里精英赛与五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兼顾专业选手竞技与全民休闲健身的需求。赛事依托珠江源头 IP 发起珠源寻根共情一江水行动，万名跑友齐聚珠江源头，在速度与活力中解锁运动魅力。
2: 我家乡是曲靖，但是呢，我在北京生活工作已经10多年了。这一次呢，是回家乡，可以说是放假也是避暑，所以趁着这个机会，然后就来参加比赛了。我感觉赛事组织的非常的棒。
3: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非常喜欢张掖这个地方，因为感觉人文非常的好，风景也特别好，赛道特别平，跑着特别舒服。
1: 当地以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打造四季系列品牌赛事，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本地魂旅出圈的亮眼名片，也让跑者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甘肃台编辑报道。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自7月29号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将在福州至上饶区间运营。该主题列车采用大景观车窗，让旅客凭窗尽览武夷山水画卷。
4: 这个观光列车串联丹山碧水、茶室雅趣和朱子文化等闽派元素，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铁路旅行体验。
1: 该列车由机车和升级改造的8节车厢组成，额定载客291人。列车内设有多个主题空间，可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产品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定。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第15届宋庆龄国际青少年交流营在北京举办，活动邀请了来自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以及土库曼斯坦的6支青少年艺术团体，近190名外国青少年来到中国，开启了一场以音乐为纽带、以文化为内核的跨国青春对话。甘肃台编辑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坐拥秦王川涵涵良田，祁连山洁净融水，兰州新区深耕涵涵特色农业，擦亮甘味金字招牌，生态种植夯实品质根基，数字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丝路枢纽打通产销渠道，让本地农产品走出田间，远销海外，实现从丰产到优销，品牌出圈的全方位跃升。
1: 走进秦东生态农场，标准化大棚内果香四溢，自主培育的秦东金豆黄圣女果和秦东真甜红圣女果色泽透亮，果心饱满。依托新区温差大、日照长的鲜甜自然条件，果实糖粉充分沉淀，平均糖度超9度，颇受市场欢迎。
2: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绿色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控种植全流程，从源头上把控果品品质。我们种植的圣女果、自主培育的香菇成功入选省级甘味品牌，无论是线下游客采摘、社区零售，还是线上社群推广销售，都保持了稳定的口碑和销量。
1: 得天独厚的涵涵水土条件造就了兰州新区甘味农产品的优质底色，依托优质土壤与充足日照资源，新区培育出多款特色优质农产品。入选第5批甘味品牌的龙头宝宝黄瓜，在智能恒温恒湿环境下科学培育，瓜条翠绿顺直，肉质脆嫩爽口，是本地高原下菜中的优质代表。
3: 我们的黄瓜全程在公示恒温恒湿环境下生长，种植标准严格，生长环境稳定，最大程度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农药使用。依托新区独特的涵涵自然条件加持，产出的黄瓜清香脆嫩，口感极佳，是名副其实的地道甘味高原下菜。
1: 以科技破局，提质增效，新区依托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推动数字技术与设施农业深度融合，智慧农业基地全面启用全自动温室控制系统，温控、遮阳、灌溉、补光全流程自动化运行，搭配物联网溯源、精准植保等新技术，实现精准管控绿色降耗，用数字化标准稳定农产品品质。
4: 我们全域普及智慧农业设施与数字化管控技术，用科技把控农作物生长的每一个细节，从源头稳定农产品品质，保障食品安全，扎实筑牢甘味品牌的科技与品质根基，全力打造全省涵涵地区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样板。
1: 立足丝路枢纽节点，兰州新区依托空港、中欧班列综合保税区立体区位优势，搭建高效冷链物流体系，打通特色农产品出笼外销快速通道。龙头集团依托甘味公用品牌持续布局全国市场，目前已布局20多家前置仓、联营仓，拓展线下花店超2400家，鲜切花年供货量达1亿只，出口12个国家，电商及海外销量稳步增长，成为长三角、珠三角重要甘味产品供应商。
4: 我们充分发挥新区枢纽平台优势，以品牌赋能市场，以品质稳定口碑，持续拓宽国内国际双渠道，下一步将扩大优品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提升甘味品牌影响力，让更多正宗陇原好物香飘丝路，风行天下。
1: 当前新区甘小怡、金龙鱼等本土品牌多点发力，整体产业升级路径清晰，发展势头强劲。未来兰州新区将持续深挖涵涵农业优势，以品质、科技、品牌枢纽四位一体赋能现代农业，不断完善全产业链体系，让更多地道陇原甘味走出甘肃。
0: 7月27号，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深入新区重点区域检查受灾情况，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省重点市州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6号下午，兰州新区局部区域遭遇短时强降水。
5: 水及冰雹天气，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道路积水和企业围墙倒塌。在实地查看排水设施、路面排水清淤、农作物受损和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后，白振海强调，近期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工作到了最吃劲的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形势，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抓住关键环节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加强宣传引导，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7月25号，亚美尼亚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走进兰州新区，实地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与新能源产业。代表团来到兰石集团，详细了解大型高端装备研发、生产、制造全流程，就装备出口与协同研发展开现场交流。来到甘肃海亮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就业链协同、绿色技术应用等与负责人深入互动。通过此次调研采访，亚美尼亚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直观了解了兰州新区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成果，也感受到新区对国际合作的开放态度，为两地媒体互鉴、产业对接与后续合作搭起一座务实桥梁。7月23号，2026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全省中药传统名堂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新区开赛。赛事对标国家级竞赛标准，设置中药性状识别、中药理论知识等多项比拼。来自全省中医药企业、院校、医院等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同台竞技、切磋交流。通过此次大赛，搭建起中医药人才交流展示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才，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助力甘肃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笨鸟速运甘肃省区域战略启动大会在兰州新区举行，正式布局全省大件快运。企业依托数字化网络，打通市县乡镇物流通道，聚焦3至60公斤大件，发布专属扶持政策及干线调度方案，并自研凤凰系统，实现全链路智能管控。落地甘肃后，企业将加快网点铺设，完善新能源运力，深度融入西部物流新格局。7月24号晚，兰州新区中川体育公园一场大合唱活动如约而至。本次活动主打全民参与、沉浸互动，众多居民齐聚舞台周边，伴着悠扬旋律放声歌唱，手中荧光棒随着节拍摇曳，现场欢乐氛围浓厚热烈。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串联起整场演出，沉浸式合唱氛围拉满。如今，彩虹大合唱不再只是单纯的文艺活动，更是成为拉近邻里情谊、承载城市温情的文化载体。近日，兰州新区中川镇元山村互助幸福院揭牌运营，现场邀请大家实地参观厨房、消毒间、餐厅、活动室等功能区。运营首日，幸福食堂暖心上线，后厨为现场老人免费烹制软烂适口的家常烩菜，独居留守老人吃着热乎饭连连称赞：“
6: 味道好，饭也方便的，你忙活也顾不上你这也就，你说家里没人。”各自这上来各自也吃饭方便嘛，这也挺适合的，房间人那不也是适合你。
7: 我们元山村为整体移民村，平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在新区务工，早出晚归，家里的老人吃饭困难，都是简单对付一口，休闲娱乐更是没地方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建成了这个互助幸福院，让我们村的老年人既能吃上热乎的饭，也能聚在一起打牌、下棋、拉家常，真正让全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5: 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元山村互助幸福院将持续优化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让桑榆晚景更温暖舒心。
0: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工业基本盘，夯实发展硬支撑；
0: 我省依托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构建电商产业集聚体系，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省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各地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禹节水集团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袋生产车间，新品利小满大甜款滴灌袋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袋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3: 现在的每条生产线需要2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1名操作工，极大的降低了人员、人工成本，有效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2: 上半年，我省新材料、新能源增加值分别增长17.4%和6.1%，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新增235.6万千瓦。眼下，渭恒云储凉州区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已顺利投运。
4: 该项目的顺利建成是聚力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成果。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健全区内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补强新能源产业链，有效拉动固投增长，带动群众就业。
2: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科技，核心在创新。天水成达电器有限公司凭借专业设计团队和持续创新投入，研发出适配西北本土场景的智能电器设备及高性能电器材料，有效解决传统设备适配性弱、能耗高、运维成本高的痛点。
5: 优化产品结构，轻量化、密封散热及节能性能，持续完善工业设计创新体系，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配套装备、绿色低碳设备等领域深耕创新，持续研发适配西北工况的优质产品。
2: 张掖全力推动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当地一家钢结构企业以全链条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钢结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服务，年加工产能2万吨，年均产值约2000万元。
6: 我们将不断通过构建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打造钢结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2: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临夏州数字经济产业园1期智算中心总算力达330匹，远期规划建设3000匹智算集群。产业园积极对接头部互联网企业资源，持续扩容提质、研练补练，开拓数字经济新场景。
7: 加大力度填补我州大规模智算集群空白的基础上，全力打造具备交互 VR 等功能的城市会客厅，宣传好宁夏形象，助力招商引资。
2: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各地正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在民勤、晋宁、环县等地布局建设6个省级电子商务产业园，构建起以地域产业带为划分的全省电商产业集聚体系，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8: 正值蜜瓜集中上市黄金期，民勤县银行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园将直播分拣发货阵地迁移至核心产区，地头采收、现场分选、及时发货，大幅降低运输损耗。
9: 损耗降了一成， 高峰期一天能发将近20000单，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效率提升了一大截。
8: 高效流通背后是园区全链条的体系支撑。作为省级综合性电商产业园，园区打造一管四中心功能布局，从种植标准指导、直播营销到统仓共配、冷链保鲜，全链条给企业和农户兜底护航。
10: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电商快递企业30家，累计配置本土电商企业350家，开设线上店铺1947个，直接带动就业1800余人。截至目前，2026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3.7亿元，农产品分销额达2.6亿元。
8: 在园区平台赋能下，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配县域实情的电商运营路径，多模式并举拓宽农特产品外销通道。静宁县电子商务产业园现已建成集数字仓储物流、同城配送、电商孵化、数据服务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园区整合零散货源，合并订单，集中发货，有效分摊单件物流成本，依托常态化直播运营，定制礼盒产品，拓宽消费市场。
11: 以前本地农特产品的销售最大的问题就是零散、仓储乱、发货慢、物流成本高。为此，我们园区采用仓储、快递、电商一体化集约运营模式，整合县域物流资源，打造全县农特产品一站式集散枢纽。
12: 物流成本下降，发货速度直接翻倍，大家抱团经营，资源共享。现在咱们的各类本地特色好物订单稳步增长，销路越拓越宽，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了。
8: 环县电商产业园创新构建合作社统一订单、企业统一加工、环乡人统一品牌、网货中心统一包装、溯源体系统一监管、物流体系统一配送的六统一模式。目前，园区入驻企业

0: 计划完成点上交易额是26亿元，网络零售是6.6亿元，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力争年底通过。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加力促进数十融合，营造共赢生态，扩大开放合作，不断加快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协7月27号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3: 庄国泰表示，要深刻认识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甘肃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在追赶敬畏中缩小差距，在服务全局中发展自身。要找准发力方向，走出符合民族地区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之路，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长版，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断新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赋能人才科技环境固底板。省政协要发挥职能优势，持续深化研究，争取更多关注支持，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会上，省政协副主席何伟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相关情况，省政协民综委就调研情况做说明，五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五位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马文云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我省不断培育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市场内生动力，持续点亮夏日夜经济。
4: 各地以夜市为载体，不断创新消费供给，丰富消费选择。今年，庆阳西峰对盛鼎星光夜市的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5: 大概一晚上好像能卖个1亿多元吧。下午的5点半出摊，到凌晨4、5点了吧。做这多少客晚上？哎，我都忙的。
4: 据统计，西峰盛鼎星光夜市日均客流量约8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期突破2000人次。
6: 方便我们的吃饭，味道也挺好的。不只是这一处夜市，还有其他地方的夜市，环境各方面，包括卫生也比较干净，比较整洁。
4: 嘉峪关体育场夜市将美食与游乐、文艺、创意手作等融为一体，满足群众多元化夜间休闲需求。
7: 这个夜市特别适合全家人出游，孩子也有很多游乐项目可以玩，丰富了大家夜生活的同时呢，也让城市的夜晚更热闹，更有烟火气息。
4: 各地全力保障夜市经营规范有序，武威鼓浪设置12处夜市点位，300余个标准化临时经营摊位，开辟了106个自产自销农产品专摊。
8: 咱鼓浪现在这弄的这个夜市也挺好，晚上出来消费的比较多，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生活有奔头了。
4: 张掖甘州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夜市巡查，深入甘州府城夜市、明清街夜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9: 建立了15分钟投诉响应处置机制，全力规范夜市经营秩序，护航辖区夜市经营安全、有序、健康发展。
4: 甘肃台报道。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
3: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美漾、洛桑九美、图丹、雀奇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6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关于甘肃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关于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的法规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葛建团、何丽、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甘肃台报道。
1: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被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在抗日战争烽火岁月里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硝烟远去，精神长存，厚重的革命精神指引兰州阔步前行，高质量发展。
0: 坐落于闹市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每天都会迎来各地游客，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
2: 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前行，我们要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亲临甘肃，为兰州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兰州加速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 11.1%， 年工业总产值将突破3000亿元。
3: 全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78.3，兰州跃居全球科研城市百强榜第48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1209家、1549家，分别占全省的43%和31%。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隐形独角兽和种子独角兽企业达到17家，呈快速增长态势。
0: 以强省会行动为牵引，兰州积极融入全省7地1平1通道建设，累计完成交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688亿元，中川国际机场3期建成投运，中卫至兰州客运专线等一批重点公路陆续通车，攻坚打通断头路39条，累计完成营造林和草原生态修复124.55万亩。
4: 黄河兰州段水质持续改善，国控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县级及以上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100%，深入打好避水保卫战。
0: 经济发展阔步前行，民生兜底暖意融融。兰州市建成老年助餐示范点位113个，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5个，全市养老床位总量达2.44万张。
5: 走路大概不到10分钟吧，我基本上在这儿吃饭，饭菜了啥也挺好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6: 我们会更加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做好一老一小的各类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从烽火年代坚守救国初心到黄河畔现代化产业新城，兰州正以红色为帆，以实干为桨，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浪潮中破浪前行。甘肃台报道。
7: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关口，极端天气风险叠加，汛情形势复杂严峻，我省各级各部

0: 门，严格实施各项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平凉市崆峒区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对城区开展清淤保畅工作，对水库淤堤坝主要河流进行隐患排查除险加固，确保河道行洪畅通，严密监测水情变化，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
2: 加大对平房区及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看护，坚决做到应转造转不漏一人，深化淤前排查、淤中巡查、淤后核查机制，严防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
1: 民勤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把中小河流、中小水库、中小在建涉水项目等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河道防洪治理工作。临夏市上下联动靠前防范，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宣传，落实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管网改造、排涝设施施工，多措并举扛牢防汛责任。
3: 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漏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特征，实行清单化管理，小河市闭环整改，针对积水频发难点路段实施工程化整治，优化排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从源头化解内涝隐患。
1: 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天水市周边村镇建立上下游联防机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上门通知多渠道发布汛情预警。
4: 我村下辖七个自然村，目前共排查出三处防汛隐患点，涉及13户20名群众，全部落实属地村干部专人包保，动态巡查，常态管控。
5: 从前期趋势预判、中期影响分析到临近预警提示、实况通报，持续滚动更新气象信息，为防汛部署、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提供决策支撑。针对暴雨橙色、红色高级别预警，严格执行叫应叫醒制度，确保预警传达到位。
1: 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7月28号至31号，甘肃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
6: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扩品类、提品质、严监管多管齐下，推动干味品牌从数量增长迈向质量升级。第六批干味品牌申报认定新增150家企业品牌，其中加工类企业102家，占比达68%，涵盖白酒、大健康食品、速食预包装食品等品类。全省干味企业商标品牌总量达到900个，产品矩阵持续丰富。上半年，全省新发布干味农产品相关地方标准30余项，全省已累计完成11个重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标志着干味品牌建设正式迈入经济提质、价值赋能的全新阶段。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即日起至9月底，甘肃将协同内蒙古、天津、河北、新疆四地部署开展大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等重点路段，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疲劳驾驶及闯卡等违法行为，同时坚持源头治理，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深入企业开展安全督导，严防车辆带病上路，全力保障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甘肃台报道。
7: 下面来看一组新闻快报。
1: 7月27号，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举行2026年第三讲集中观看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第1、2集。大家表示，要把从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在定西市开赛，23支篮球劲旅会师巅峰对决。男子组16支队伍分4组，先行开展单循环积分赛，各小组前四晋级交叉排位赛。女子组7支队伍实行单循环积分制，排定最终排名。全部赛事将于7月31号完赛。

0: 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 U16至U18 足球赛在陇西县开赛。本次赛事分男女两个组别进行，男子组12支队伍，女子组9支队伍，共467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将持续至8月2号结束。2026陇南五都第18届花椒产销对接会暨第6届花椒产业创新联盟年度会议今天开幕，大家共话产业发展、共商合作机遇，推动五都花椒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经过多年发展，五都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达4.1万吨，综合产值突破41亿元。
1: 近日，省农科院在榆中县部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举行现场观摩会，活动集中展示了针对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8大产业相关的主导新品种、主推新技术。据了解，近年来省农科院已累计示范推广转化应用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640多个。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5: 下楼梯注意啊！
6: 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4: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7: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8: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4: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9: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0: The rule of law.
11: The rule of law.
10: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2: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4: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3: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4: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藏身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这个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嗯，鸡嘴好吃的。
1: 你吃一个。
2: 嗯，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哦，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2: 很有意思，
1: 缠上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那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那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放阳台上吧。
2: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尝一下。哦，谢谢谢谢。来，我们云南是皱皮辣椒。嗯，皱皮辣椒吃。皱皮辣椒加纳刀辣。
1: 那纳刀辣是黄辣椒。
2: 纳刀辣是属于黄辣椒的。嗯，
0: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2: 就是纳刀辣。
0: 辣，小心啊！
2: 辣，这个干的纳刀辣。这个是，
3: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是擦了。
0: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嗯。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3: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0: 还是辣的。
3: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
3: 干巴菌，
0: 螺丝辣。
3: 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2: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3: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
3: 的，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0: 云南低调，
3: 低调，
0: 也不是低调。
2: 云南人辣了也不错，
0: 不爱争这些东西。
3: 对，
0: 云南是五体系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2: 一个村一个镇的，
0: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密族，上面彝族，
2: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0: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3: 犬牙交错。
0: 犬牙交错。
2: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不要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3: 不通过语言。
2: 对，不通过语言。
3: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

0: 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哎，拿这小朋友拿出来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2: 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
3: 哎呦，
2: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云南
2: 人。古台。
5: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5: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3: 碎骨头，
5: 脊骨，
3: 脊骨，
5: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师，教我们怎么吃。
5: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5: 风味的，
2: 风味的，
5: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2: 哟，太鲜了，嗯，太鲜了，
5: 花椒，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3: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5: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得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师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1: 卷蹄
2: 真漂亮。
1: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啊，
2: 这已经用红漆了。
1: 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吧？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1: 少，
3: 主
1: 要是。
2: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3: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2: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1: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3: 对，
1: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3: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1: 四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2: 那么便宜啊？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3: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的，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齐。
2: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3: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2: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3: 是
2: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0: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先从哪个吃？嗯，油饼。
1: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0: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1: 山羊。
0: 山羊奶。
1: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0: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1: 比你还小一岁。
0: 这个好吃。
2: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下。
1: 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4: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5: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
4: 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啦。
0: 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
2: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
2: 是，
0: 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6: This is natural plant waste。 哇，好香啊。
3: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条鸟套胃口的。好。88。
7: 我去买个早点。
3: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1/10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哎，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笑>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笑>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哪儿
0: 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下次啊，下次是？
0: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 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都。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2: 是不是？
3: 指导员，副连长，
4: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3: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4: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3: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

0: 副连长，丁青他们和敌人咬住了。金巴豆，
1: 有，
0: 几个跟我来，
2: 走，
0: 小组跟着一起去。
1: 是。

怪我。

头上不疼了啊？

0: 老张，看看战报。哦，
1: 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了。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攻势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的。

0: Ne gel! Ne ömürsün daha!
1: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2: 大妈说，大妈说，
3: 什么大力？
2: 怎么回事？枪伤。
3: 枪哪里了？快点，枪伤。枪哪里了？你去拿药。没事。快。没事。小谷，快拿药。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
1: 少爷，子弹出来了。

0: 车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没事。
3: 摁住他。
2: 好。
3: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磺胺泛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2: 没事，挺得住，
4: 没事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弹药。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时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之又细，时而又时。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2: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3: 请军长放心。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

0: 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0: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2: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0: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0: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2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2: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1: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 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4: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4: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10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4: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4: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4: 199，15袋做熟的。

0: 这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4: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 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马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 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剩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战斗达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军长，为难了，喝不下去，酒吗？喝不下去可以不喝了。参谋长给你打电话问你要兵，你一句困难，这兵就不掉了。你拿他说话当放屁？ 来，你坐军长这个位置。来，军长让我喝酒，我就喝酒；军长让我调兵，我就调兵；没兵，我张先阳亲自上。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域。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3: 听见没有？啊？儒将相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

0: 让我们44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45师守西望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4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1: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0: 队长，
2: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地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1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0: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2: 你胡闹！
1: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0: 坚决守好西方山战线。
3: 1号坑道8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你好。
3: 你好。
4: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3: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不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0: 月鹏举，好，我们用哪套暗语？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1: 我们是不是有一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0: 你会讲温州话？来归你称给。
1: 来归归。太好了。
0: 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不谈机。
2: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不谈机，飞上来，谢谢。
3: 彭局福救木兰，彭局福救木兰，
1: 木洛苏丹，
3: 您出发吧，您出发吧，
1: 祝愿我。
2: 好，
4: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还被关禁闭，好好反省。
4: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4: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0: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捧住扶住木兰，捧住扶住木兰。
1: 罗师弟，
0: 目标一，纵身移动100米。
1: 罗师弟。

0: 福救木兰，福救木兰。
1: 我都说对。同志。
0: 福救木兰，唔标唔，中山以西，一百八十米。

0: 兰。防御一个桑尼。
1: 老苏的。祖爷你好一辈子已经有好几个陪伴曾经与小三老五小。

0: 福救木兰。
1: 黄金糟糕。
0: 目标是中上一路说法母是你。
1: 我说的。
0: 能问一下大概。
2: 任务真的完成了。
1: 所长，一共找到四个高射击枪隐藏点。
3: 叶大，即刻联系其他观察所交叉核实。
4: 是。
3: 小王，马上通知炮兵指挥所待命。
5: 是。
1: 指挥所。
3: 哎，文姐，
1: 文姐，
3: 何同志，
1: 文姐，
3: 哎，文姐，没事，同志。
6: Here is the position. Can you hear me?
7: Yeah. 前方的狙击线 ，please show in 5 minutes. Shoot out their eyes.
3: 아이씨미친놈, 누가 왜 소리 넣어?
8: 아누가뜬다그래

0: 去警戒观察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回包里。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怪在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放同事回来客栈会来电话的。
2: 胖军，母子怒了，母子怒了，
1: 胖军。

0: 要局停向观察所。滑稽，坐滑稽。
1: 木兰，
2: 不是彭局。
1: 木兰，
2: 不是彭局。腾到城来务。
0: 这是路。

0: 木兰木兰，唔是彭宇，通道藏赖我，通道藏赖我。
1: 这里是空间观察所，
2: 我是杜文锦，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4: 快，去，那个伤务大过来。
5: 是。
4: 认真点儿。

我知道，院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10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多事等着你干，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参谋，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腰又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啊？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他是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也是坚持改革的艺术先锋。他是舞台上的祝英台、崔莺莺，也是国际外交中的文化明星。从江南水乡到老上海的十里洋场，他创造了传唱至今的腔调，让粤剧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袁雪芬，她与舞台姐妹们开创了粤剧的全新时代，唱出人民心中的家国情。

2023年8月初，上海越剧院正在复排传统剧目《梅花魂》。这是一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大型历史题材越剧。它首演于1945年，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复排这部剧，既是为重温越剧经典，也是为了纪念《梅花魂》最早的创作者袁雪芬诞辰百年。每位演员都熟知袁雪芬的故事，那是一段与女子越剧同龄的历史。在袁雪芬的故事里，有个人奋斗与奇迹般的成就，也有在时代大潮下的抗争与抉择。那个故事发生在100年前，开始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浙东乡村。

0: 这是一段名为《天官赐福在堂前》的民歌小调。在浙江东部的小城嵊州，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哼唱出它的曲调。
1: 四季平安呐，在此地呀，在此地，哎呀哎呀。
0: 一百多年前，它曾是当地穷人讨饭时所唱的歌谣。唱词则是即兴创作出来的吉祥祝福话。直到上世纪20年代，它才发展成了有完整剧情、分角色扮演、配备专业伴奏的绍兴文戏。那正是元雪芬出生的年代。

0: 嵊州崇仁镇，当地的业余演员正在祠堂里准备演出。浓郁的戏剧氛围已经在当地延续了近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年元雪芬就常常在各个村子和码头逗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幼小的他对到处奔走演出的女子科班充满了羡慕与好奇。女子科班并不是嵊州的天然产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各地戏班里基本还都是男性演员，就连男女同台演出都是凤毛麟角。1923年，一位名叫王金水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第一支全部由女子组成的射毛儿小歌班，想将女子演出作为噱头和卖点。这个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想法就此影响了越剧的艺术呈现和审美取向。从此，这样的女子科班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和别的剧种不同，越剧唱腔柔美婉转，本就非常适合女性表演。童年的袁雪芬也很快在耳濡目染中迷上了越剧。到了8岁这年，她向家人提出要到当时有名的四季春女子科班拜师学艺。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当时在这个浙东的乡村里面呢，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啊，也是传统观念还是很深的，都是社会上的最低最低的这个社会阶层是受到正统社会歧视的，好像去演戏的那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了。那他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私塾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尊严啊。
0: 虽然反对，但袁雪芬的父亲比谁都希望女儿能自强自立。思虑再三，他最终妥协。身为读书人，他为袁雪芬定下一个底线：清白做人，认真唱戏。从此，袁雪芬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信条。嵊州越剧学校，年轻学员们正在学习越剧的基本功，从动作训练的毯子功，到手眼身法步，再到唱腔表演。他们要接受文武全能的训练，通常需要近5年，他们才能真正走上越剧的舞台。然而，当年的袁雪芬只学满1年，便开始跟随四季春，过上了四处为家的巡演生涯。
1: 然后这个戏班呢就开始非常的成功。那么到1933年的时候，像这种女子科班在嵊县的农村里面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么她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女子科班，也是把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向农村进行了。

0: 黄德军曾是袁雪芬的助手，也是越剧研究的资深专家。40多年来，他搜集了很多和袁雪芬有关的一手资料。
1: 这张唱片是唱的是《方玉娘哭塔》，由袁雪芬、钱妙花管制，他们唱的是施工调。这是女子乐剧第一张冠的唱片。那个袁雪芬当时冠这张唱片是14岁，现在听来还有点奶声奶气的样子。
0: 唱着四宫调，袁雪芬随四季春开始了在浙东的巡演。当时的袁雪芬只有10几岁，与她同台演出的涂杏花、王杏花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批越剧女演员。跟着她们一起演出，袁雪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四季春的演出范围从浙江延伸到了上海。然而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侵华的战火就迫近了。1937年，813事变爆发。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于日军之手。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法美三国宣战，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因此成为未被占领的孤岛。

0: 袁雪芬与班社演员们只好避难到这座孤岛之上。
1: 我身后这栋房子是在旧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个所剧场旧址，叫大来剧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那时候她是16岁，1938年在这里登台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大来剧场，
0: 郑海牙，袁雪芬之子。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对母亲生前的故事如数家珍。1938年，袁雪芬在大来登台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他搭档的是被称作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张花，两人合作演出《梁祝哀》时，在上海演剧市场风靡一时。在戏里，袁雪芬和马张花是一对旦角和小生，生活里他俩又是闺中密友，两人合作默契，亲密无间。但是即便如此，袁雪芬还是意识到了《梁祝哀》时中的问题。
2: 他跟他早期的搭档马张花先生，他们看见他们的师父在舞台上演梁祝，里面就会有一些色情的噱头，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很膈应，他们就互相约定，等我们以后要演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这么演。
0: 袁雪芬与马张花把唱词与内容进行了一番大批大改，他删掉了原剧中粗俗情色的内容，并把原本舞台上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委身于权贵的心智。在袁雪芬的改动下，原本的风流传奇变成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改编后的《梁祝哀》时并没有失去他的观众，反而为女子越剧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与票房收入，也让袁雪芬很快就名声大噪，被观众称作越剧新后。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袁雪芬与马张花的合作默契十足，已经成为越剧艺术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合作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梁祝，他们还共同创作了《盘夫索夫》《衡娘》《梦里君》等剧，使越剧摆脱了轻浮低俗，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不过袁雪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让越剧发展得更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袁雪芬在1942年要改变的东西：一桌二椅，最多再有几个小道具，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舞台。从京昆大戏到各地曲艺，都以这种舞台形式为演出基础，越剧也不例外。观众听的是唱腔，看的是功夫，根本不介意道具布景是否真实。袁雪芬想要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把越剧放到新式舞台上演出，他要挑战的是

0: 对越剧的内容创作和排练演出进行一次复杂的大手术。
1: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编剧也从话剧那边吸收哈，搞实景，就不像我们戏台上面弄个守旧哈，一桌二椅传统的这样的舞台，他搞了实景布景，还搞灯光，包括他们的这个剧种啊，这个内容题材的意识上面向话剧去靠拢，想追求一种进步性，在剧本身啊，剧目内容啊，包括唱腔上面要变新戏啊，不再是目标戏了。我现在想想看也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戏曲剧目大多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段落，或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但随着演出越来越多，观众逐渐对故事了然于胸，看戏变成了听戏，故事也不再重要。与京剧不同的是，越剧继承了宋元时期开创的传奇剧传统，原本就有讲故事的基因，观众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更多的传奇故事。大量编排新剧目是越剧的一个传统。1936年，越剧明星姚水娟率先进行了改良，她请人撰写剧本，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舞台。到了1942年，袁雪芬发现光有剧本是不够的，还要有导演、舞台美术、服化道等全部专业团队的建构，才能打造全新的越剧。
1: 主要的举措就是聘请了四个知识青年哈，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威先生啊、韩毅啊等等等哈，他们四个知识青年进入到他的班底里面来，他毕竟是名角儿啊，请他们进来成为编导。这个是42年的时候袁雪芬改革的一个先声。
0: 请人工作就要开薪水，袁雪芬决定拿出自己演出收入的90%经营专业团队。
2: 所谓包营，就是剧场老板把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后台老板，就是戏班老板。戏班的老板呢，再把他拿来一定数额的钱呢，去分配给下面的主要演员和次要演员，包括其他的一些剧务人员。那我母亲讲这样，大来剧场你不是老板给我40000块银元吗？一个月我不要啊，我只拿1/10，剩下来的钱就去请编剧、导演什么什么的一批人。
0: 好不容易有了严谨的剧本和导演方案，演员却出了问题。已经适应虚拟化表演的演员面对满台实景，一时间乱了方寸，背台词、走调度都需要适应。袁雪芬与其他演员一起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
3: 我觉得要改变它，要改戏，我先把有的要准备好。都是招来的人，我跟他们讲，我们自己要读剧本的。我好多人不同意啊，我们都是唱了楼里戏，唱了随便缓缓的，唱多少年到这里读剧本啊都不习惯的。我说如果随便唱上都有这些稳了，至于呢改了以后啊才有出路的。
0: 嵊州市越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袁雪芬曾穿过的戏服。在她的改革下，原本一味追求华丽亮眼的戏服开始体现角色身份的特点，化妆、道具、布景，话剧中的很多元素也被移植到越剧之中。对于越剧最核心的唱腔，袁雪芬也有着独到而准确的理解。

1943年，袁雪芬创作的越剧《香妃》最能体现这次改革的成果。这出戏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是香妃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失声痛哭。

0: 这个段落也被称作哭头。粤剧传统四宫调节奏明快，缺少低音区，无法表现香妃深沉激愤、委婉细致的情感。
1: 从我老师说他那天唱香妃的时候，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吧，情感高潮也好，低沉也好，什么悲痛也好，兴奋也好，都是四宫腔。听此夫君一名望，香妃心中盼望，这个就是比较平的一般的四宫腔，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宣泄的地方。
2: 我上场的时候我唱四宫调，看到讲是你的丈夫，我不相信，后来几步一看，我再也哭不出啊啊了。这真实的感觉，让我啪一个大刀，带个大顶灯了以后啊，我接过地，接下来就唱，像我那。

0: 当时时候袁老师他演唱完了以后下来，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唱这一段怎么会那么舒服。宝钗师傅就跟他讲，他说袁小姐，你知道吧，你今天翻高了一个调，他就用这个弦上面就定音，跟我们的宝钗师傅就一直合作，合作了很多以后创作了这个拆调腔。有了这个拆调腔以后，大大的发挥了我们越剧舞台上面一些人物的表现的情绪的手段。
1: 袁雪芬与琴师周宝钗的配合为越剧创造了新的唱腔尺调，尺调为越剧唱腔带来极大的变化，它深沉伤感，柔美抒情，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戏剧性，使得越剧在选题上拓展出新的空间。时至今日，尺调已经成为越剧的主腔调。越剧《香妃》标志着袁雪芬改革的成功。随后的几年，袁雪芬快马加鞭，先后创作30多部新戏。在这期间，他开始与新搭档范瑞娟合作，再次登台扮演祝英台。在此期间，范瑞娟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根据尺调创造了弦下调。从现代题材的时装戏到老戏重排，从唱腔唱词到舞美设计，改革后的越剧日新月异，爆发出无尽的活力。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到女子越剧，越剧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抗战的动荡时局下，袁雪芬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去污存精，淘洗出越剧灵魂深处的本质。这其中，袁雪芬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爱，还有赤诚的家国情怀。

1945年，袁雪芬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梅花魂》。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讲的是夫妻历经离散，但忠贞不渝，男儿征战边关，为国收复失地的故事。1942年起，袁雪芬开始创作、排演了很多以国家危亡为背景的大型历史剧，以呼应抗战的年代，谱写中华儿女的爱国诗篇。

0: 香妃、梁红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办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她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这一年，袁雪芬只有23岁。
1: 现在越剧改革已不是个人行为了，而且日益完善的整体艺术形式也已基本形成，这也不是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所能替代的。再说，越剧改革已有4年，不应再默默无声地进行改革了。雪生剧团已成为越剧改革的标志。
0: 从11岁入科班学艺，到雪生剧团的成立，袁雪芬在逆境中奋力生长了14年。这也是越剧走出浙江水乡，从小调曲艺变成舞台大戏的14年。袁雪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明星，还与众姐妹一起改造越剧，让它融入时代主流，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袁雪芬原本已大功告成，但她又有了新的目标，她要抒发积攒在内心深处的呼喊。1946年，她艺术生涯中的下一出大戏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用火烤一烤，快，快用火烤。
1: 两张图一起弄来，
2: 来来来，我去再打两碗米汤来。

于师傅，你高明啊，把这米粥往上面一泼，哎，烤一烤，它就出字儿了。哎，上边写的什么？嗯，看看。

0: 这是李白的《行路难》，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就是一首普通的唐诗，
1: 对吧？他欺负咱们不认字儿，这图上根本不写的这个。
2: 爹，自从咱们山寨那个十字先生被八路军抓了以后，咱们就都不认识字了。
3: 都是一群废物。
2: 姐，我觉得这里一定还有什么玄机，你可以把图给我，让我慢慢参谋参谋。
3: 不，就哥在这儿。

0: 你想害死全寨子的人呢？
1: 这是蒙汗药，从御史如来到咱山寨，您就一直受他的骗。今儿个他惹出来的事儿，

0: 爹，娘，爹，爹，娘，爹，爹，醒醒，娘，没事吧，爹？那于世鲁跟程耀，跟那个小山豹都不在了。
1: 哎，这到底是谁下的毒啊？
2: 小山豹，这个小兔崽子。

0: 咱们将来要再去打仗了，这么多弟兄该咋整？
1: 那你参加俺们八路不就行了？你这么多弟兄可以过来给俺当副队长。
0: 你们八路军规矩多，纪律也多，俺的弟兄们受不了这些约束。
1: 人是会变的，这帮弟兄们可以通过战斗学习不断提高。
0: 他们都是卫门的弟兄，俺当家的刚走，不能带着他们从了别人。
1: 既然现在还不想加入俺们，但只要抗日，俺帮你。你这些兄弟们组建在一起，得有个名号，就叫宁海州抗日游击军，你看怎么样？
0: 俺叫通天雷，弟兄们跟着俺，就叫雷神军吧。
1: 雷神军，行，这名字好。那你想让俺怎么忙？
0: 你主意比俺多，大事你拿主意，俺听你的。
1: 既然这样，俺给你说几句话，你别不爱听。
0: 你说。
1: 队伍组建起以后，你就是这帮人的头领，你不能给他们当爷，你得当大哥。对兄弟不能打也不能骂。
0: 嗯，
1: 你有不对的地方，别人指出来一定要知错就改，别遇到仇人就开枪。打仗以前啥事都跟俺商量商量，能不能打怎么打咱们得商量明白再行动，不许冲动。
0: 嗯，俺听明白了，咱以后就是给自己脑瓜子上扣个紧箍咒，你就是那念咒人。
1: 俺又不是唐僧，你这帮兄弟没有受过训练，现在他们就是一盘散沙，如果一定跟小鬼子干，那就是让他们去送死。得让你的兄弟接受训练，这样才能有雷神军的气势。

0: 兄弟们，从今天起，单海就是我们的领路人。我小才子是二当家的，秦队长是八路里的好姐，给咱当军师。现在咱的名号也有了，就叫雷神军。
1: 雷神军，雷神军，雷神军。
0: 咱雷神军的首要任务就是打日本，雷劈东洋小鬼子。其次，找金矿。
2: 找金矿，找金矿。

咱们大家在一起不光是为了找金矿，是打仗。打仗跟你们以前在县城干的事儿不一样，烧个洗澡水，端个盘子，给客人上点瓜子儿，暖壶酒。要想打赢，俺们就得训练。训练的事儿啊，

0: 来，从今以后，只要是打鬼子，俺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俺带出来十几个游击队的兄弟，跟你们一样，都是抗日军人。从今以后，俺们就同吃一灶，同饮一瓢，一起打鬼子。
1: 俺看这个地方不适宜久待，小鬼子迟早得找上来，咱们得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训练。
2: 秦队长言之有理啊，在下献策一计可否？
1: 你说。
2: 在下认为有一个地方特别合适咱们休养生息。
1: 什么地方？
3: 周大庄。
2: 单大侠，
1: 周大庄自从那次惨案以后，没人愿意出来打，连小鬼子也不愿意去，确实是一个训练和躲避的好地方。俺同意去周大庄，关键是看
4: 都看我干嘛呀？我是回家。
2: 好闺女，
3: 就去周大庄。俺跟秦队长是在雷神庙认识的，俺还想去雷神庙再拜拜。

0: 赵大马、周司令留下这张金矿图，照亮，还是让于世如给夺过去。从于世如从你这儿拿走图纸，现在有一个多月了，
1: 就为了个金矿图纸，死了他娘的这么多人，反正心里放不下。
2: 上海。 俺相信你的能力，希望你多费心思，给俺们胶州老百姓拉出一支打不败的雷神军来。

0: 东家，东家，饿吗？
1: 饿，还想眯会儿。
0: 秦队长，这大伙儿都一整天了，低迷未尽，这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你看看东家，身体这么虚，不吃点东西，我怕他挺不过去。
2: 怎么的？
3: 这点苦都吃不了了？当年俺们当红军的时候，跟着徐海东一路打到陕北去，哎，别说吃的，睡觉都是站着睡。啊，跟白军作战半个月，一共吃了五顿饭，那个时候俺们都没叫上苦。
0: 俺就不信了，不吃不喝你们能打仗？再说了，驴要拉磨还得给他吃点草呢。
4: 行了，别吵了。
3: 小队长，他吃不了苦的呀。
4: 现在暂时没有给养，只是暂时。等俺们到了周大庄以后，给养一定会解决的。
3: 就是嘛，现在不是没有吃的，那野菜汤不是挺好的吗？
0: 那是人吃的吗？你们自己留着吧。你们几个跟我走。

村里的乡亲们听着，俺们是饿极了，抓你们那点鸡，俺不白拿，钱就放在这儿，谁家的鸡谁自己来领钱。

队长，一共是7个鬼子，6个汉奸，全给消灭了。哦，还有这个，叫活动鬼子灌倒。

0: 那就吃吧，回家吃点东西吧。咋回事？
1: 俺去给你找吃的，中途碰上鬼子，四大兄弟。

0: 让拿着。
1: 这小鬼子的羊罐头
2: 配野菜真是好吃。哎，渭河新的兄弟们都过来，一人盛一碗。

0: 哎呦，俺说渭河兄的兄弟们，你都咋了？啊？你们大哥都说过，俺们八路和你们雷神军那是一家人。从此以后，谁也别跟俺们八路客气。
1: 都过去。
0: 那，来来来来来。

0: 他们走了多少人？两个。他们没事吧？他们走了四五个。俺们比人家能打，那咋回事？
1: 当时一打起来，咱们兄弟都散了，是他们把咱们救了。可当时我确实没想到能碰到鬼子，准备不足。
0: 才子，咱们在宁海州为何兴着人呼风唤雨？ 那是因为没遇着真家伙，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得跟人秦队长好好学学。俺说不定哪天也会死，魏和兴这么多弟兄，你得带好。
2: 东家，你死不了。这颗星的真魂，俺得让他们知道，咱们魏和星都是什么样的人。一人一碗，都得喝。
3: 接着，山海，好好养身体，弟兄们都需要你。
0: 来，吃了。

0: 你就是海龙寨的小山豹，你是谁啊？我是龙岗秀泽，龙岗秀泽，周大马三姨太，你认得吗？他死了，你娘们死之前告诉我。 说只要俺们寨子把于世如交出来，你跟俺们寨子之间的瓜葛就一笔勾销了，没错吧？俺今天没把于世如的头拿来，还拿了别的东西，
1: 那得看是什么东西。
0: 图纸，
1: 在哪？
0: 你先答应了。
2: 只要真的是金矿图纸，你可以提任何条件。

0: 你怎么能证明这图纸是真的？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带女儿也快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行，下次。儿子啊，你把这玉米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3: 别把手机了，下棋了。今天陪老爸。
9: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
9: 来，宝宝。
3: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哎，快点，快点，
15: 哎，
16: 哎，
15: 快点，
16: 哎，
15: 哎，
16: 哎，
15: 哎，
1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就是海龙寨的小山豹，你是谁啊？我是龙岗秀泽。龙岗秀泽，周大妈三姨太，你认得吗？他死了。你娘们死之前告诉我。 说只要俺们寨子把于世如交出来，你跟俺们寨子之间的瓜葛就一笔勾销了。没错吧？俺今天没把于世如的头拿去，还拿了别的东西。
1: 那得看是什么东西。
0: 图纸，
1: 在哪？
0: 你先答应了。
1: 只要真的是金矿图纸，你可以提任何条件。

你怎么能证明这图纸是真的？于是一直在找他东西，俺爹从他手上夺过来的，反正东西在这儿，信不信由你。

这个神庙，十三，三经。

0: 神庙。你们咋知道这东西在雷神庙的？
1: 图纸的背面都是唐诗，唐诗中暗藏着玄机。
0: 玄机，俺爹跟俺娘都没看出来。那上面写着雷神庙呢？
1: 其中有一首龚自珍诗中的是风雷的雷，还有两句，最后一个字分别是神和庙，连起来就是雷神庙。
0: 日本人是不一样，俺们咋就看不出来这么多呢？咱就跟这站着啊，不进去。
1: 不进去，我们要在这设伏。
0: 设啥伏啊？
1: 等于是如。

0: 潜伏いつまでですか。我々の教養も少ないですよ。
1: 让大家坚持一下，不要暴露目标。
0: 那金矿怎么会在座庙里边呢？
1: 我觉得这座庙里一定有什么玄机，而且那个图上的十三应该指的是时间，是你们中国农历每月的第十三天。
0: 那今儿就是十三号啊。
1: 让大家打起精神，去。
0: 我知道。

0: 还有50里地，咱们就到雷神庙了。到雷神庙拜雷神，这是规矩，咱们得加快点速度。
1: 东家，你这身子骨好像硬朗了不少。这不冒虚汗了，
0: 对，有方向了，身子骨就硬朗了。
2: 后面传来一种声音，而且越来越近，像是鬼子的汽车。
3: 迎宾。

0: 啥意思？怎么，你想打？俺想开个洋会。
1: 山海，你现在身体没有完全养好，再说来了多少小鬼子，咱们不知道。没有把握的仗，咱不打。
0: 鬼子，这是要去雷神庙。
1: 雷神庙？有小鬼子去雷神庙干什么？

0: 今天就是农历十三，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1: 就非得等着玉师如来，您先进去把东西挖了再逮那一场。
0: 我只能在诗中读出

0: 小线报，攻击日本人！
1: 于队长，幸亏我读出了雷神庙。用你们中国话说叫“守株待兔，等待你的光临”。我得谢谢你，你读懂了诗中的全部天机，替我挖出了我想要。

0: 国を改正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1: これは何だ。言え。

人算不如天算，周大妈骗了我们所有人，根本就没有金矿图纸。我原本以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罪人，我现在完全释然了，还我河山。周大妈到底是什么人？她竟然用自己的亲人做诱饵，合演这惊天的骗局。难道她不知道她这样做会害死她的亲人吗？周大妈是让我下辈子都敬佩的先生，她将会是你们日本人永远的噩梦。

0: 你知道吗？为了这张图纸，我牺牲了我的妹妹，我唯一的亲人，我要为他报仇。你知道吗？
1: 为了保护金矿，又牺牲了我们多少中国同胞。
0: 你要相信，日本人在中国永远都不会找到金矿。 你的命也将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

0: 你现在还不能死，你还得陪我一起找金矿。
1: 你怎么还不死心？
0: 难道你死心了吗？我问你，于队长，当初你们怎么就断定周大麻手里有金矿图纸呢？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好，据我所知，周大马对蒋委员长并不喜欢，他忠于西北军冯玉祥，他跟冯玉祥曾经私下联络，邀请冯玉祥到山东来执政，还愿意把金矿献上作为冯玉祥的军费。于队长，你认为

0: 咱得干成漂亮的，不能让这些游击队瞧不起咱，得给当家家的争个脸。
1: 对，
0: 叫几个弟兄带上一些炸药，跟我走。

0: 不对啊，小太子呢？不知道啊。魏可卿的人也没有。
1: 什么？魏可少了一半。鬼子汽车。
0: 不好，这小子要惹事儿。
1: 多带点弟兄，去看看。
0: 是。
1: 兄弟们，别睡了，赶紧起来，起来跟我走。

0: 小时候听戏文里面的词儿，还我河山是岳飞的吧？
1: 是。可你谁有谁？还有一句叫精忠报国。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呜呜。

0: 不对啊，小太子呢？
1: 不知道啊，和邢大人也没有。
0: 什么？
1: 兵少了一半。
0: 这小子要惹事儿，多带点弟兄去看看。
1: 是，兄弟们，别睡了，赶紧起来，起来跟我走。

0: 小时候听戏文里面词儿，还我河山是岳飞的。
1: 是啊，可你知不知道还有一句叫精忠报国。

0: 是啊，那海龙寨死了这么多敌人，那得给他们报仇啊！
1: 这个卖楼，这管不到谁呀？
2: 你

0: 你干什么呢？啊！
1: 三子公，哪里有蛋呢？好给嘎达。

0: 你怎么来了？
1: 俺来迎接你啊！于世如，
0: 他是于世如，
1: 鬼子在追他。
0: 哎，看好了！
1: 哎，太子，赶紧带着你的兄弟，带着于世如撤离，俺来掩护着吧。
0: 好，
1: 快，
0: 走！
1: 有你这兄弟们，干啥来？

0: 我杀没本事，只剩下俩兄弟，知道吗？有三个重伤的兄弟，他们是抱在一块用手榴弹自尽的。
1: 国干，你不是带十几个兄弟的吗？其他人呢？哎！
2: 这就是打仗。俺们兄弟死了，俺们心情不好。
3: 要不是那个于世如把小鬼子引出来，我早把这窝鬼子全给端了。

0: 毕竟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了，就算死在你们手上，我也安心多了。说，金矿图在哪？
1: 在日本人手里。
0: 啥？你把图纸给日本人了？我告诉你，我们之间打得昏天黑地，结果。 结果，我们都被骗了。周大马的图纸三张合在一起，拼出来只有四个字：还我河山。周大马为了保护金矿，连自己的家人都舍得牺牲。我于世荣只有敬佩。
2: 难哥是怎么死的？该还的还是要还。你哥的死跟我有关。周阳，你杀了我吧，我不会怨你。你是说，俺们都是爷们儿，金矿图纸的事儿。
0: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周司令吗？
2: 你自己家的事儿，自己拿主意。

0: 俺哥是怎么死的？从悬崖上摔下去死的。重阳，你和他死跟我有关。我于叔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愿意偿命。对不起。
1: 三姨太是怎么死的？
2: 死在老黑帽手上。那三份图纸拼起来，真的是一封信，不是金矿图纸。我无法证明给你看，只有龙岗秀泽才能证明。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秦子兄，我不想当你的俘虏，我只求一死。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要证明我不是叛徒。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爱国。你还不承认你做了多端吗？你不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跟你父亲很像，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爹。

0: 为什么不杀他？周大妈把所有找金矿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俺身上，让人以为是俺拿走了图纸。他知道俺通天雷山海说一不二。 要把女儿托付给俺，临了几张图纸凑到一块是四个字：还我河山。他就知道，在胶东俺们斗不过日本人，图纸迟早会落到日本人手里。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金矿。可是俺想不明白啊。 他不惜的把他女儿、儿子、三姨太全都给扔出去。
1: 东家，没事吧？我甭想金矿的事了。

0: 俺爹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你爹他没做错啥，他是不想让金矿落到日本人手里。你爹知道交通十八城俺最能打，他知道俺一定能保护好你。

0: 我不敢开枪，闺女。单达霞就知道你不敢开枪，所以才把枪给你。
1: 好多事儿还没想明白，俺想一个人带货。
2: 啊。

0: 秦队长，秦队长，申明民族大义，抛弃前嫌，一致对外。兄弟，佩服佩服。
1: 联合抗日是俺们共产党的主张，
0: 共产党将来必成大业。今天你们放我一马，时如日后，必将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太多的同志和兄弟为金矿而牺牲，我也该带着日军的头颅去见他们了。这个地方不安全，日军还在搜索，咱们得马上转移。你有什么打算？只要日后你们抗日跟日军叫板，是如。 必将鞍前马后，给你们当前锋。
2: 所有人都有，马上转移。

0: 单大侠，故地重游，感受颇深吧。闺女，睹物思人，一定要节哀顺变的。
1: 才子，
2: 哎，
1: 到处看看。果盖，
3: 到。
1: 进村搜索。
3: 是。陈几个，跟我走。

0: 谨以此碑，纪念周大庄全体殉国之村民，战火人平，财力有限，先立此碑，待江山刻定，日寇扫尽，定重修丰碑，表彰烈士，以流芳千古。八路军昆云山纵队司令员薛永江，亲笔。
1: 八路军真是说到做到，俺也算给俺爹一个交代了。
2: 是啊，将来国家光复的时候，不但要给你爹立碑，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个人都没有，死城。
0: 哎呀，我听说以前周大马在的时候，这里还非常的热闹。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的凄凉。
1: 盛海说，当时周大马就把棺材摆在祠堂门口，大伙儿一看他，一个都不肯走。小鬼子的机枪哒哒哒哒的就扫啊，人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哎，我说你们这些当兵的干什么吃的？啊？
2: 哎，你什么意思？俺们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俺们要是知道的话，早就赶过来了。
1: 你们不知道，你们就知道找金矿。
3: 你们无组织无纪律。
1: 谁无组织无纪律？
2: 要不是你们抢粮食，我们能损失那么多人吗？还说我们找金矿？要不是那个上海侠胡闹，能死那么多人吗？
1: 你说谁呢？
2: 我说上海的，怎么了？
1: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3: 你给老子再说一遍！
2: 你给老子放手！怎么着，想打架呀？
1: 我揍你怎么了？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在人面前不说假话，兄弟，我现在乃丧家之犬，无依无靠。以前有组织，要听上头的，现在全听自己的良心，受良心的指引。既然我们三个现在走到了一起，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1: 俺觉得于少校说的有道理。山海兄弟，这下一步怎么走，俺也想听你说说。
2: 你们说，
3: 这小鬼子能占领咱们中国大半个江山，为什么？咱们心不齐。
2: 俺们八路军有组织有纪律。 山海兄弟以后就不能再耍单薄了，以后你的兄弟，俺听你管着；打仗的事儿，俺们听你的。俺知道，这一路走来，你身边的几个亲兄弟都不在了，俺和于少校也损失了不少兄弟。
4: 咱们的共同敌人那就是小鬼子，俺们得团结起来打鬼子。山海兄弟，你觉着呢？哦，秦旅长，怪头跟小才子打起来了。
5: 住手！住手！住手！有敢住手！住手！住手！三子，队长，是他动的手。
6: 当年的，咋回事？他瞧不起咱们，咱们走吧。
5: 站在边上。
2: 是鬼子瞧不起俺们，兄弟们，你们这是打谁呢？跟谁打了？俺知道，大家回到这个地方，心里边难受。可是有这种打法吗？
6: 魏和兴的弟兄们，都给俺听好了。

0: 以后俺们跟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只打鬼子。听好了吗？
1: 俺听你的，当家的。
2: 兄弟们，以后俺们就是一支队伍。俺们八路讲究纪律，只有有纪律的部队，才能打赢小鬼子。兄弟们，你们心里的仇人是谁？给俺喊出来！
3: 鬼子，鬼子，
4: 杀！

0: 山岸兄弟，有件事儿我一定要提醒你。为了这个金矿，我们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日本人也在找这个金矿。杀鬼子固然重要，可是不让鬼子找到金矿，那是更好的保护住国家。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啥意思？
0: 我总觉得一件事挺奇怪的。朱大马早年丧妻，5年前，他娶了一个叫紫薇的唱戏的左耳姨太。
1: 嗯。
0: 这个紫薇，自幼父母双亡，女身戏班。后来呢，被恶霸霸占了。朱大马知道这件事儿，就把那恶霸给杀了，还跟紫薇成亲，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0: 我现在在临夏县莫尼沟乡的台塔村，现在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牛粪的味道。我身旁这个牛棚里住着的可都是身价过万的主。那我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是在这个牛粪味里带着200多户乡亲，一年赚了800万。走，我们会会他。马叔，
1: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干啥呢？
1: 我这是喂牛嘛，喂草料。
0: 喂草料
1: 啊，草料嘛。
0: 你这是什么品种的牛呀？感觉好乖呀。
1: 这个牛是喜马塔尔牛，这个牛本身那个性格就温顺得很，主要是上膘快。
0: 上膘快。
1: 上膘快，跟出栏就是快。出栏快的话，一年里面这个就是三叉到四叉。
0: 三叉到四叉。
1: 啊，三叉。
0: 我看它这个体型也特别大哦。
1: 体型这是繁殖牛，这全都是母牛繁殖的。
0: 哦。
1: 嗯，它有下牛犊的牛，这全都是。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牛棚里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1: 不到100头牛。
0: 将近100头。
1: 将近100头。
0: 那我之前也是了解到，就是您2016年之前一直在内蒙古打工嘛。啊，那您为什么要？那会儿应该生活也挺好的吧？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1: 打工那凑了些钱是。家里边老人也老了，就是经常出门就不方便照顾啊，不方便照顾，就心想着就是喂点牛，就是邻邻居居都是也困难，就是那么大伙
0: 就想着带着大家一起，
1: 带着大家一起就是买牛就很小哈，大家一起就是支付就这样了。
0: 那我给您帮个忙呗。
1: 哎，这个你干不了，这个又苦又累，这个是这
0: 你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1: 你没干过这个。
0: 那您给我教嘛，来吧，说干就干。
1: 那行，
0: 走，
1: 行吧。
0: 行吧。

0: 热的天，30多度的天，
1: 就开热几天。
2: 它一头牛每天能吃多少呀？
3: 一头牛每天这个草，光这个草就吃个30多斤。
2: 30多斤是两顿吗？
3: 两顿，
2: 两顿30多斤，一头30多斤。
3: 这个不算，还有那个玉米啊。
2: 哦，还有其他的
3: 啊，油炸呀，乱七八糟的，就吃个15、6斤。
2: 啊，你这还营养均衡。
0: 那就是先让他们吃完，吃完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清牛粪是吧？
1: 啊，
0: 清牛粪比这个
1: 清不了，清不了，你那个清不了，比这个还要累。
0: 没事，试试嘛，来都来了，试试吧。

0: 我的妈呀，熏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 就是嘛，你我们经常转不习惯了。
0: 就习惯了。
1: 用力不习惯
0: 了。啊，我的妈，这个味道，我闻到它呼吸。天哪，说这个养牛也太难了吧！我满身都是汗，口罩上都是。你看，
2: 就是、
0: 手套。
2: 就是你们没习惯，我们习惯了也可以。你看，我们经常干活，这个手头成了啥了？
0: 你看，你看我手上全是湿汗。
2: 那个就是今天温度高，你们没干过这个，就是相当辛苦的。
0: 您当时创业最难的时候是难到什么程度了呀？
2: 起步的时候，刚就是办这个手续啊，这个鸡皮啊，乱七八糟，这个可难了，可难了，真的。这个鸡皮就是20多亩，就是十来家人的鸡。一个人的一亩的两亩的都有，有些人给你留转，有些人给你不留转。
0: 哦，人家不同意、啊。
2: 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你就这个干不成。
0: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2: 就拿点一档呀，乱七八糟，就是好一点的，给你关系好的人啊，就奔上去，好话说，就这样全部慢慢就转下来。
0: 就是您一家挨家挨户的，
2: 挨家挨户
0: 劝说
2: 啊，挨家。
0: 那在经济方面的什么困难？
2: 经济方面，自己内蒙打工也凑了点积蓄，还是不够，我们新社就贷了点款，贷了点款，反正把这个鸡皮的这个留转的钱就拿交，
0: 然后就把这个牛棚盖起来了。
2: 牛棚盖起来。
0: 那咱们现在这个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2: 现在合作是方式，现在是我们现在是今年是3批牛已经出了，现在的这个9月份下来这个蒙牛牛现在要下来，下来的话就8月份到9月份全部要这个装蒙牛的。
0: 那就是咱们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您带着他们一起。
2: 农户这里面不多，农户家的不多，基本上在农户自己家里面，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3个的、5个的、10个的、8个的都有。都养的有，
0: 那您是给他们统一指导？
2: 要统一指导，他那个给这个防疫呀，怎么喂快呀，以后出栏的时候就是卖的时候就是
0: 也统一卖。
2: 统一，我这边有个帮衬嘛，再来称一下这个牛能多少斤，能卖多少钱，市场上其实他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字吧。
0: 加入合作社之前在干嘛？养牛之前在干嘛？
3: 打工呢？
0: 打工。
3: 哎，对，
0: 收入
3: 收集一点了，
2: 在家里先赚嘛。
0: 那您加入合作社之后，就是咱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吗？
3: 各个方面就是好一点呗，收入高一点呗，
2: 就是好到一点嘛，一年几万块钱的收入有吗？
0: 马又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马又不是很我们老百姓不错的个人，很好的个人。
2: 哎，带动我们，就是华夏致富。他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一个。
4: 他的创业从来不是只顾自己致富，始终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展，不计得失，敢闯敢试，用平凡的实干扛起了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责任。
0: 马友不跟我说啊，这个活他干了大半辈子，当年他一个人从内蒙古打工回来，兜里揣着打工的钱，然后联合了33户乡亲，就这么一铲一铲，一步一步把合作社干起来了。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好地方，看我的身旁，十里良田，满目青绿，这些药材地里的养分都是来自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牛棚里。谁能想到马爱有布他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全部变成了全村致富的宝贝呢？他现在正在药材地里给大家指导怎么种好药材，我们也去旁听一下吧。马叔，您这地里种的啥药材呀？
5: 小娟，
0: 踩着了，
5: 这个踩折了，
0: 这个还能活不？
5: 这个在明年再活，今年不活了。
0: 今年不活了，明年才能活。

0: 火吗？
1: 阴的在火。
0: 哎呀，其实我本来
1: 没事，
0: 本来是想来帮忙的，结果不小心把苗给踩坏了。
1: 没事，这个真的是。
0: 马叔也没有说我，他就是在默默的摆弄他这些苗，默默的在整理。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带着乡亲们富起来，因为他把每一棵苗、每一头牛和每一个人都当成了不能辜负的事情。那您觉得是养牛难还是种草要难？
1: 哎，都是难，男人难是就是牛人要自己上，这个是锄上小工啊，除草呀，乱七八糟，反正多难，反正是
0: 都要操心
1: 啊。
0: 但是牛就是要自己去操心，自己去照料。
1: 对，这个就基本上重要的就凑除完肥料就放着就没事了。
0: 哦，就没事，等着它开花。
1: 对，
0: 就看着也心情好呗。
1: 哎，看着就大家开花的时候，哎呀，农村的人都来这照相的。
0: 是。你2020年当上这个劳动模范，甘肃省劳动模范，什么感受的？
1: 哎，我没想到我也当上劳动模范是，劳动模范的话是很高兴呗。
0: 嗯。
1: 很高兴是，嗯。
0: 想着为大家，
1: 想着为大家就是多出点力，给帮忙再帮忙，给干事再干事的，就这样啊。以你要现在这个冬季，
0: 让大家都多赚点钱，
1: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就这样。
0: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接下来把这个牛养好，这个鸡炖好就行。
0: 从牛棚到药田走路不过10分钟的距离，但是呀，马爱友卜却走了半辈子。他老说自己是小学文化，懂得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懂的东西都很深。他懂怎么让一头牛值20000块，懂怎么让一株党参卖出好价钱，更懂怎么让一个村庄200多户人家跟着他把日子越过越好。
2: 最动人的从不是逆袭的繁花，是泥土里长出的坚持，是平凡人向阳而生造福乡邻的滚烫初心。
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3: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2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洞方向逃跑。
5: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3: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我来。奶奶，您喝水。
1: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是安兄弟，有件事儿我一定要提醒你。为了这个金矿，我们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日本人也在找这个金矿。杀鬼子固然重要，可是不让鬼子找到金矿，那是更好的保护住国家。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啥意思？
0: 我总觉得一件事挺奇怪的。朱大马早年丧妻，5年前他娶了一个叫紫薇的唱戏的左耳姨太。这个紫薇自幼父母双亡，女身戏班。后来呢，被恶霸霸占。朱大马知道这件事儿，就把那恶霸给杀了。 还跟紫薇成亲，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可是，周大庄之战的前一个月，这个周大马突然发现了紫薇跟他的保镖有奸情，于是就把他们两个双双赶出家门了。
1: 只是赶出家门了，
0: 这就是个奇怪的地方。
1: 你是说，这二姨太有可能知道金矿的下落？她人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啊。这事儿，你还是去问周阳吧。这是他们家的事儿，他肯定比我还清楚。

0: 我现在满眼都是走了的人，周大庄的乡亲们，周师爷，还有俺爹，他们都对俺笑，可突然一下，他们身上就布满了血。
1: 俺得问你个事儿，
2: 山海，
0: 你为什么不娶俺？

0: 恐怕担当不起。这一路走来，俺身边走了太多的人，俺都觉得对不住他们。有时候俺想，是不是俺伤害杀气太重了，把身边的人给伤到了？ 不管娶不娶你，俺们都是一家人。俺会一直陪着你，照顾你，一直陪着你。
1: 你找俺有啥事儿？
0: 你二妈现在在哪儿？
1: 你提他干啥？俺不想提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你根本不知道俺爹对她有多好，可是她背着俺爹，跟俺爹的贴身保镖小六子，干出那种苟且的事儿来。俺爹这人讲情义。
0: 念在小六子救过他，就放他们走了。否则的话，非得宰了他们。坐着说。你听俺说，你二妈兴许不是你想的那种无情无义的人。金矿的事情肯定是真的，你们家除了你，就剩下你二妈了。
1: 俺估摸
0: 着这个事儿，会不会是你爹故意这么安排的？山海，为了这张金矿图死了多少人？你们还不罢休吗？是日本人不会罢休。俺格林死时候跟俺说，自己交的东西，就是烂在地里。
1: 也别让小鬼子挖走了。俺答应他了，俺们得快点，赶在日本找到你二妈之前找到他，要不然他也会有危险。可是俺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小六子家是石头岭的。
0: 石头岭。
1: 嗯。
2: 石头岭，成，俺们明天一早就出发。俺去通知弟兄们。
3: 山海，于师傅跟你说了什么？俺不知道。你是不知道，俺们跟国民党合作过几次，他们就翻脸几次。对于他们，俺们不得不防。
4: 秦六叔，周大马的二姨太，以前在你的戏班里唱戏。
5: 对呀，人称外号小桃花，那小嗓子可真疼人呐。可惜遇人不淑，被一悍匪给抢了。要不是周大马剿匪把他给救了。
4: 他那的花早就蔫巴喽。我对你说的话很感兴趣。
3: 据俺了解，周大麻娶了紫薇，可戏子就是戏子呀。没过多长时间，就偷偷的跟一周大麻的保镖给好上了。看来，这桩丑闻。 是真的，
4: 那是。有钱人家这种丑事儿、浪事儿不少，都捂着盖着不说呀。
3: 那个保镖叫什么名字？
4: 叫万小六。

0: 周大妈念旧情放了他们一马，可这事儿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啊。
1: 告诉我，到哪里能找到紫薇和万小柳？
0: 这难可不好办。
1: 我必须知道他们的去向。
0: 好嘞，这事包在俺身上，俺帮你打听打听。

0: 妹子，俺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上那两个人，可是俺们办的是大事，这事儿不能使心。
1: 俺只管认人，不跟他们说话。
0: 嘿嘿，走。
2: 你说他妹子打他干什么？那就是个小婊子，把石头里的脸都丢干净了。石头脸容不了他这样的人，
3: 是不是？
2: 俺们石头岭的人可是讲廉耻的，他和那个野男人回来，俺们容不下他，就往他家门前泼了大粪，给他撵走了。
3: 哦，他还有个野男人，
2: 就是周大马那个保镖嘛。你说这个周大马是不是瞎了眼了？怎么用这么个保镖？白二郎养不熟呢。
3: 那野男人在哪儿？
2: 海沿啊，养马岛的吗？估计他呀带着那个小婊子回他们老家了。哎，这两个人你们可别再说了啊，俺们丢人，再说就撵你们走，净说些我们没脸面的话。
4: 二奶奶，
5: 二奶奶，天这么热，别干，咱们回家吧。哦，今天我炖了鸡，回去咱们有鸡汤喝。
1: 你又去？
5: 没关系，我有的是力气，这不今天多扛了1000多斤石头，拿到工钱了。
1: 小六，你这样养着我太辛苦你了。
5: 嗨，没关系，我愿意。走，咱们回。

0: 来了。
1: 哎，是万小六跟紫薇吧？
2: 你们什么人？
3: 啊，大小姐，
1: 妹子，她身后那人就是二姨太了。
4: 嗯。
2: 大小姐，周司令还好吗？
4: 如你所愿，俺爹战死在沙场了。
2: 啊！紫薇，紫薇，没事吧？
1: 万小亮，我们俩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儿。
2: 什么都不用问了。事儿是我和紫薇做下的，是丑事，但是人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身体。我已经把一只眼留在了周家大院，恩怨已经了结了。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着你们周家人了。大小姐，恕俺不奉陪了。
1: 蹬鼻子上脸，你动一下试试。俺没问你们以前那些事儿，俺今天来是想知道周大马周司令是不是给你们俩留下了什么东西？
2: 他只在我眼。

0: 眼睛上留下了一个洞，其他什么也没有。
1: 万小六，你在宁海州待过，应该知道通天雷是谁。别逗俺，俺不喜欢说假话的人。
0: 上海，做事不要赶尽杀绝，给自己留点余量，以后会睡得香。我的话呀，你们俩自己思量吧。
2: 走呗，我们走。

0: 俺突然觉得咱这么打扰紫薇和万小六不好。
1: 啥意思呀？
0: 他俩是对不起俺爹，可是也得到应有的报应了。万小六的眼睛都被俺爹给挖了，人家一句俺爹的坏话都没说。
2: 你啥意思啊？
0: 俺觉得吧，看紫薇和万小六这样，俺心里特别难过，他俩挺可怜的。
2: 在路上还恨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恨不得把人碎尸万段，这一屁股坐椅子上就变了啊。说的有道理。你说俺们这趟来的，你在这坐会儿，出去转转。

0: 上海は、上海を向くだ。
1: 上海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はお前が正し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0: うん、行こう。

0: 抓住紫薇和万幺六来！
1: 他们可千万不能抓住紫薇和万幺六啊！现在紫薇怀有身孕，真被抓住了，他可经不起折腾。
2: 俺先给你找个安全地儿待着，俺得去找他们去。走。

0: 太君，太君，俺一定为皇军效力，一定效力。
1: 李保长，万小六是你们保里的人吧？
0: 万小六是在我们寨长大的。
1: 万小六和紫薇都不在家，他们回去哪里？
0: 不知道。
2: 这真不知道，太君。不知道你就派人去给我找，如果找不到，你来顶罪。哎，
3: 怎么了，二太太？
2: 俺实在不行了，俺
3: 走不动了。走不动。
2: 不行，咱们先到棚子里歇会儿，你坚持一下。
3: 小六，俺恐怕真的走不动了，你赶紧去帮我找个接生婆吧。啊，
2: 接生婆？
3: 别急，什么都是天注定的。
2: 这样，先到棚子里，我马上去找你，挺住，你挺一下。 坚持住，我马上就去。

0: 你快去吧，一定要躲着日本人，别把他们引来。
1: 好，你挺住，俺马上就来。

干啥呀？皇军找你呢。

何でもない。鈴鹿台先。

0: 紫薇快生了，人家一定要给她找个接生婆。大小姐，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救她呀！紫薇是好人啊，她背着冤屈呢，一定要帮她呀！大小姐，
1: 她是好人，
0: 她是被冤枉的。紫薇现在人在哪儿？海边。 海边的破棚子，
2: 蚊子来了，走！
0: 快走。

0: 孩子都跑不出了，是雪梦。不，我能辜负了周司令对我的信任啊！
1: 小刘，你赶紧把图纸给大小姐，也算是对得起周司令了。俺对不起周司令，俺没能保住他的孩子。你说什么？你说这是俺爹的孩子？
0: 大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本来不想把你们卷进来的，现在不成了。你爹发现雪蓉是政府派来的卧底，政府又威胁你爹，你爹让俺跟小六演戏，假装私通，好把俺们带走，带着图纸走。
1: 但是，小六跟俺真的没有私情。俺们是为了骗雪蓉跟日本人。不，俺不相信俺爹为了一张金矿图纸，会这么委屈了你跟万小六。
0: 你爹说，如果日本人拿到了金矿图纸，就会把金矿挖出来。 用金子买枪买炮，再灭了咱的国，所以为了保住金矿，俺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小六对周司令只有忠实，他自己做主把眼睛挖了一只，就是为了配合周司令，好让别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别说了。
2: 俺答应过周司令，俺要保护二奶奶的安全。俺在，二奶奶就在。大小姐，你快救救二奶奶啊！赶快问他图的事，快！

0: 别怪恩，俺要去找你爹了，俺去给他唱戏去。小六，
1: 二奶奶，二奶奶，二奶奶，二奶奶，俺喜欢你，可你一直没给俺机会表白。俺做梦都想和你拜天地，二奶奶。二奶奶，等着，等着。大小姐，上来，矿图就交给你们吧，拜托了。

0: 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二奶奶，俺许过你，可你一直没给俺机会表白。俺做梦都想和你拜天地，二奶奶，二奶奶，等着，等着，大小姐，上海，矿图就交给你们了。拜托了。

0: 他们人呢？
1: 善财，他是掐你这些畜生的。
2: 拿下！

0: 万小六和紫薇能为你爹扛那么大的事儿，他们心里肯定是认为值得，别想太多。二妈，你安心去吧，你跟俺爹马上就要在天上见了。 你放心，只要俺周阳活着，俺就一定会把你和俺爹葬到一起的。如果真有来世，俺相信，俺爹还是会娶你的。
1: 好了，走了，妹子。

0: 秦队长，咋的？我想离开一段。哎，
1: 咋的？咱们游击队又哪得罪你了？上海跟周扬到现在还没回来，你就不担心他们拿到头不回来怎么办？
0: 上海跟俺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不是那种能抛下兄弟就跑的人。俺相信，他一定会和周扬回来的。你这么相信他？万一他不回来，你回了游击队，怎么向CS司令交代？或者说，如果他们俩在路上遇到日本人的埋伏怎么办？
1: 俺已经派郭盖头去接应了，于少校，你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其实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哼，既然话说开了，俺倒想听听，你到底是咋想的？我知道。
0: 你们一直都不信任，从我加入的那天起。可是你要明白，一直以来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为这个国家守住金矿，打跑小日本。只是立场不同罢了。自从我信仰破灭的那天起，我就发誓，尽我个人最大的努力。
1: 为这个国家守住金矿，不惜一切代价。希望你能理解我。其实你可以来俺们游击队试试，不勉强。不过有你刚才那些话，俺相信，这个金矿，俺们一定能守住。
2: 队长。

0: 出去。
1: 都拿到了，过去找。

0: 这俺都看过了，这不就是张八卦的图吗？这张图是万小六跟二姨太顶着天大的冤屈为周司令藏的，俺看这张图不会假。
1: 现在也没琢磨明白，你说这就这么一张金矿图，它值吗？它值那么多人流血吗？
0: 行了，妹子，在男人眼里没了国就没了家，这国家都没了，人活着啥意思？
2: 以俺们对周司令了解，他一定知道这个金矿价值连城的，如果让日本人得到了。
1: 将会影响整个战局。可这张图啊，跟妹子在路上翻来覆去的，都快看熟了，也没看出个啥来。对啊，
3: 它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图纸，什么都没有。
1: 啥意思啊？哎，
2: 原来你爹交给你们三个人那张图，不也是一张八卦图吗？
3: 对啊，所以说嘛，跟这个差不多。
1: 没什么与金矿有关系的事儿。那于师傅咋说？他从这个上面看出字儿来了吧？是啊，
3: 俺不识字儿，可这图上也没字儿啊。哼，俺也识字，俺也没看出来什么特别的东西。
1: 要不然，俺们把于师傅叫过来看看。
3: 那可不行，他不是个光明正大的人。
0: 于师傅，过来，这图俺们拿回来了，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4: 放心不了，给他。

0: 我只能给你们个建议。上一张图，我是用米汤撒在上面，然后用火烤干，就显现出上面的藏头诗。既然都是周大马做的图，这张图应该也可以。
1: 米汤撒上面再烤，
0: 但是我估计这张图也是个骗局。周大马太神秘了，他在想什么，旁人根本无法想象。

0: 东家，你看这后边是一个挂图，是不是在这上面做的文章？里面有人懂卦吗？
1: 俺爹跟一个叫白天师的学过卦。
0: 俺知道这个人，他算卦特别准，本名叫白重阳，法号白天师。这个人我也认识，我当县长的时候曾经找他问过前程。
1: 可是最近听说这个人不务正业，也在找什么黄金。

0: 白天师，您算什么呢？您给俺们俩算一下，俺们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啊？
1: 对对对，算出来赶紧告诉我。对，你们俩人恐怕是在劫难逃，定有血光之灾呀！
2: 啊，我还没娶媳妇呢，我。
1: 那白天师，那您呢？贫道自幼修炼，定然是。 逢凶化吉。那为什么呢？天机不可泄露啊！天意，天意呀！
0: 鹏哥，他真化吉了。

0: 白老道，哎，我对你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这个道士，可不是个安心在道观里炼丹的道士。你曾经给周大马当过军师，后来带着弟弟白满月去满洲淘金，淘了金子回来，路上被土匪抢劫了，对不对？
1: 淘金之前，贫道已经算出来了。那次去东三省，纯粹是赔本的买卖。
0: 那你算算，你这次的命运如何呀？
1: 这次我能逢凶化吉。
0: 白老道，我问你，你和你的弟弟在宁海州找过金矿吗？
1: 这个，
0: 说实话，
1: 找过。
0: 那周大马的金矿，你们帮助找的吗？
1: 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事儿啊。那次去东北淘金之前呢，我们兄弟二人走遍了宁海州的山山水水，真是太可惜了。宁海州啊，没有金矿，根本就没有啊。你想想，要是有金矿的话，我们二人也不至于去东北淘金呢，是不是？你说。
2: 这个龙岗秀则太诡道了，俺们能想到的他全能想得到。养马岛、海雄镇、二姨太、万小六，还有白天市，他的分析判断能力和俺们差不多。
3: 也算是心有灵犀吧。鬼魅随行的滋味很恐怖啊，他就像一个影子，你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4: 别说那么多了，这白老道还得找。
2: 俺担心的是，小日本找不到金矿图纸，他们又自己去勘探。
3: 日本人从来没放弃过探矿的妄想。
4: 这个勘探队俺当初打过一次，还得再打他一次。
3: 我的行动队还有一批炸药，我还记得埋藏的地点，这次可以给鬼子来一道大菜。
4: 全干死他们，干死。
0: 你们几个要随同我们的专家去探金矿。
5: 我太君，我愿意。
6: 找金矿俺也愿意。
7: 太君，找到金矿给不给俺们赏钱啊？
0: 给，当然给了。
8: 搞了半天是好事儿。
6: 是啊，
8: 让咱们找金矿。你算算能赏钱多少钱呢？
1: 还赏钱？赏钱他们都活不了了啊。
0: 哎，白老道说的对啊，如果找不到金矿，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0: 新子乔，你带几个伙计去伏击鬼子。
1: 没下车的鬼子，我来解决。
0: 俺去抢那个白老大。

0: 按时钟。
1: 嘿。

0: 这里比较安全，大家休息一下吧。
1: 好，
0: 休息。丫头，走。
2: 姐姐，

0: 哎，你是白老大。贫道算了半天的卦，就没有算出来今天会有如此一劫呀！哎呀，不知你是何方神圣啊？
1: 通天雷听说过吗？
0: 善海，善大侠。哎呀，久闻其名，未见其人，原来是。

0: 这不就是一张普通的八卦图吗？
1: 这边呢？
0: 山泉山水的，又不是山水地理图，这个频道实在看不出来。
2: 俺不信，周大马不会让二姨太和半小六带张假图出去。
1: 我就知道，这又是周大马的一个局，情况就是永远的秘密。我们如果继续找下去，只会掉进无底洞。
0: 这就是他们布的局。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0: 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工业基本盘，夯实发展硬支撑。甘肃特色产业迎丰收，田间地头农事忙。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我省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各地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禹节水集团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带生产车间，新品利小满大田款滴灌带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带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2: 原来的每条生产线需要2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1名操作工，极大的降低了人员、人工成本，有效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1: 上半年，我省新材料、新能源增加值分别增长17.4%和6.1%，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新增235.6万千瓦。眼下，渭衡云储凉州区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已顺利投运。
3: 该项目的顺利建成是聚力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成果。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健全区内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补强新能源产业链，有效拉动固投增长，带动群众就业。
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科技，核心在创新。天水成达电器有限公司凭借专业设计团队和持续创新投入，研发出适配西北本土场景的智能电器设备及高性能电器材料，有效解决传统设备适配性弱、能耗高、运维成本高的痛点。
4: 优化产品结构，轻量化、密封散热及节能性能，持续完善工业设计创新体系，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配套装备、绿色低碳设备等领域深耕创新，持续研发适配西北工况的优质产品。
1: 张掖全力推动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当地一家钢结构企业以全链条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钢结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服务，年加工产能2万吨，年均产值约2000万元。
5: 我们将不断通过构建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打造钢结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1: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0: 临夏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一期制算中心总算力达330匹，远期规划建设3000匹制算集群。产业园积极对接头部互联网企业资源，持续扩容提质、研练补练，开拓数字经济新场景。
1: 加大力度填补我州大规模制算集群空白的基础上，全力打造具备交互 VR 等功能的城市会客厅，宣传好宁夏形象，助力招商引资。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各地正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农事正忙。我省各地立足乡土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筑牢了坚实基础。
3: 最近，宁夏县的特色葡萄产业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套智能滴灌、绿色防控、果实套袋等精细化管护技术，保障葡萄品质优良。同时，采用大棚陆地错茬种植模式，有效拉长采摘周期，采收期可持续至9月底。
4: 这里的葡萄甜度高，品质好，今天和家人一起来采摘，体验感很好。
3: 今年当地创新经营模式，推出自助采摘、订单配送、葡萄苗认领等多元业态，拓宽增收渠道。
5: 今年预计葡萄总产量30万斤，产值达100万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有序扩大种植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设施，持续做优葡萄特色产业。
3: 玉门市下西号镇枸杞种植基地，采摘工抢抓农时，忙碌采收，
6: 每天一天都采6-7次斤，果实挺好，又大又圆。
3: 当地企业因地制宜，选育优良枸杞品种，搭建起集锁鲜储存、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生产线，丰富产品品类，推动枸杞从初级干果向枸杞原浆、枸杞饮料等深加工产品延伸，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7: 现在有8000亩有机标准枸杞种植基地。现在我们的加工车间呢，主要有干果加工车间和深加工车间，还有一个锁鲜加工车间。年产干果大概就是2000吨左右，深加工车间的枸杞汁呢，大概也是个20000吨的一个产能。
3: 眼下，晋宁县双县镇千亩南瓜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广幼龄果园套种南瓜的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提升农业综合产出效益。
8: 主推贝贝南瓜、百利南瓜品种，预计总产量7500余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对接收购客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销路，让南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支付的有力保障。
3: 陇南市武都区连片辣椒长势旺盛，硕果累累，新鲜采摘的辣椒连夜直发川渝市场，产销衔接顺畅高效。
9: 公司每天采摘照相，晚上发货到成都、重庆两个市场，亩产是5000斤左右，产值在100万左右，带动周边群众是80人次，九斤五公。
3: 甘肃台综合报道。
2: 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同比增长1.2%。
3: 从区域外贸数据看，天水、陇南两地外贸增速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两地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持续拓宽海外市场，县域外贸活力逐步释放，为全省向西开放注入了新动能。全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品类覆盖高新集成电路、精密机械、新能源装备、有色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以及各类优质果蔬农产品等，高端工业产品与特色农产品协同出口，展现出甘肃先进制造业与特色农业的出口潜力。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精准对接辖区产业出口需求，助力做强特色出口产业，培育更多外贸增长点，推动甘肃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拓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2: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关口，极端天气风险叠加，汛情形势复杂严峻。我省各级各部门严格实施各项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平凉市崆峒区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对城区开展清淤保畅工作，对水库、淤地坝主要河流进行隐患排查除险加固，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0: 严密监测水情变化，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
1: 加大对平房区及独居老人等重点区的巡查看护，坚决做到应转早转，不漏一人，深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机制，严防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
0: 民勤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把中小河流、中小水库、中小在建涉水项目等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河道防洪治理工作。临夏市上下联动，靠前防范，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宣传，落实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管网改造、排涝设施施工，多措并举，扛牢防汛责任。
2: 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日漏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退场，实行清淡化管理，小河是闭环整改，针对积水频发难建路段实施工程化整治，优化排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从源头化解内涝隐患。
0: 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天水市周边村镇建立上下游联防机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上门通知多渠道发布汛情预警。
3: 我村下辖七个自然村，目前共排查出三处防汛隐患点，涉及13户、20名群众，全部落实属地村干部专人包保，动态巡查，常态管控。
4: 从前期趋势预判、中期影响分析到临近预警提示、实况通报，持续滚动更新气象信息，为防汛部署、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提供决策支撑。针对暴雨橙色、红色高级别预警，严格执行叫应叫醒制度，确保预警传达到位。
0: 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7月28号至31号，甘肃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7月28号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主持，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上，15位代表立足本职岗位，围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强化代表意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代表工作走深走实，要服务发展大局，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中走在前做示范，要提高能力素质，以过硬本领支撑高质量履职，要密切联系群众，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代表就在身边。
5: 近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公布第6批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和分级培育的通知。陇南市五都区携程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木青溪牌花椒等20个企业商标品牌新入选第6批甘味农产品品牌目录。截至今年7月，陇南市甘味农产品品牌数量达到141个，其中区域公用品牌7个，占全省55个的12.7%，企业商标品牌134个，占全省900个的14.9%，入选数量蝉联全省第一。近年来，陇南坚持打特色牌、走创新路，培育壮大药胶油和醋、果菜菌风茶的甘味陇货矩阵，全市农业农村系统以品牌强农推动现代山地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加力构建以省级甘味品牌为统领、市县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企业商标品牌为核心的甘味品牌三级培育体系。陇南台报道。
0: 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在定西市开赛，23支篮球劲旅会师巅峰对决。男子组16支队伍分4组，先行开展单循环积分赛，各小组前四晋级交叉排位赛。女子组7支队伍实行单循环积分制，排定最终排名。全部赛事将于7月31号完赛。
5: 近日，兰州石化在杭煤输转环节成功投用0.4微米超高精度过滤滤芯，首批产品经检测全部合格并顺利出厂。这是国内炼化行业首次应用该精度滤芯，刷新了国内杭煤过滤精度最高标准。

0: 至目前，新过滤系统已完成55台次作业，累计处理航煤3100吨。兰州台报道。
1: 欢迎回来。近日，在广东东莞举办的智算筑基熔炼营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上，一系列当前国内服务器产业最新创新成果面向公众进行全方位展示。
0: 活动现场，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 472.7 万台，销售额约 4662.6 亿元。
2: 2025年是中国服务器发展非常快速的一年，这种人工智能服务器它的增速远远超过了这个通用服务器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趋势。对于整个服务器市场来说呢，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高，国产化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也是提升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制造业城市，服务器产业已成为东莞电子信息产业全新增长极。2025年，东莞市全市服务器产量近60万台，全产业链产值接近千亿元。
3: 东莞是世界知名的制造基地，在我们算力产业里面也是特别的强，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产业链深度很强。相信在未来，随着我们 AI 全面的落地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AI 产业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在新疆吐鲁番，一款带电作业机器人被投入使用，既妥善化解了高温天气下人工开展带电作业的安全风险，又提升了作业效率，为当地群众守住夏日清凉。
4: 在石千福双阳县111号杆作业现场，装配了机械臂的绝缘斗臂、缓管升起，工作人员在地面通过远程遥控设备操纵机器人手臂完成带电作业。作业全程，绝缘斗臂搭载的摄像头可以实时回传机械臂操作画面，辅助工作人员完成精准作业。
5: 为了降低高温天气下的劳动强度，我们采用了带电作业机器人代替部分工作，精准开展设备运维工作，保障极端高温下客户用电可靠。
4: 今年入夏以来，吐鲁番最高气温长期稳定在40摄氏度以上，地表最高温度超过80摄氏度。随着空调、冷风机等大功率制冷设备投入使用，当地电网日最高负荷攀升至396万千瓦。目前，当地引入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可完成安装验电接地环、断开跌落保险引线、带电塔接分支引流线等六种高频带电作业任务。甘肃台编辑报道。
0: 7月26号，2026中国田径协会十公里精英赛暨云南曲靖四季跑夏季清凉乐跑季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参赛人数达10000人，设置十公里精英赛与五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兼顾专业选手竞技与全民休闲健身的需求。赛事依托珠江源头 IP 发起珠源寻根共情一江水行动，万名跑友齐聚珠江源头，在速度与活力中解锁运动魅力。
6: 我家乡是曲靖，但是呢，我在北京生活工作已经十多年了。这一次呢，是回家乡，可以说是放假也是避暑，所以趁着这个机会，然后就来参加比赛了。我感觉赛事组织的非常的棒。
7: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非常喜欢张掖这个地方，因为感觉人文非常的好，风景也特别好，赛道特别平，跑着特别舒服。
0: 当地以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打造四季系列品牌赛事，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本地魂旅出圈的亮眼名片，也让跑者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甘肃台编辑报道。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自7月29号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将在福州至上饶区间运营。该主题列车采用大景观车窗，让旅客凭窗尽览武夷山水画卷。
8: 这个观光列车串联丹山碧水、茶室雅趣和朱子文化等闽派元素，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铁路旅行体验。

0: 体验。
1: 该列车由机车和升级改造的八节车厢组成，额定载客291人。列车内设有多个主题空间，可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产品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订。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第15届宋庆龄国

0: 了一场以音乐为纽带、以文化为内核的跨国青春对话。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

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啊。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炸，但是这个干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尝一尝。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尝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做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0: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1: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摆个辣椒盐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
1: 尝一口。
2: 谢谢谢谢。
1: 来，我们云南是
0: 皱皮辣椒。
1: 嗯，皱皮辣椒吃。
3: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0: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1: 属于黄辣椒了。
3: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拿刀辣啊，
3: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刀辣、啊，这个是
1: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是惨了。
3: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嗯，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0: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3: 还是辣的。
0: 这个是炒
3: 干巴菌。
0: 干巴菌。嗯，
3: 螺丝辣。
0: 那那个呢？
3: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0: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嗯，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3: 辣不怕
0: 的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3: 云南低调，
0: 低调，
3: 也不是低调。云南
1: 人辣了也不错，
3: 外蒸这些东西，
0: 对，
3: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3: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3: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3: 犬牙交错。
1: 所以当时拍这个归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不要来说，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1: 对，不通过语言，
0: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

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

0: 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来，拿这小朋友胆子大，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2: 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
3: 哎呦，
2: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景点。
2: 古台。
5: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5: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3: 碎骨头，
5: 脊骨，
3: 脊骨，
5: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师，教我们怎么吃。
5: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5: 风味的，
2: 风味的，
5: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
2: 哟，太鲜了，太鲜了，
5: 花椒，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3: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5: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师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渣，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1: 卷蹄，
2: 卷蹄真漂亮。
1: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2: 啊，这已经用红漆了，
1: 这个、就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1: 少，
3: 主
1: 要是、
2: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

0: 凡叫捆蹄、哦、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
1: 对对，
0: 几乎都有、嗯、什么亳州啊、嗯、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嗯，
1: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0: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哦、广东的佛山都有、哦、福建的安海也有、
2: 嗯、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1: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啊，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嗯。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4: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四八、九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个。嗯。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0: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齐。
0: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200-300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4: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

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油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的。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先吃。那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些。
3: 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5: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6: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像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啦。
2: 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了，
3: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4: 是啊，
2: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4: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2: 这个变革是
4: 对，
2: 是发自内心的。
4: 是，
2: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4: 对。
3: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2: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6: This is natural plant waste。 哇，好香啊！
0: 云南之前。

0: 经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1: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2: 养条鸟讨胃口的。
3: 88。
2: 88。
4: 我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1: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0: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2: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3: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

0: 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2: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3: The rule of law.
4: The rule of law.
3: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5: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0: 老参谋，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儿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腰又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啊？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志司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半吊子仗啊，我十五军从来不打。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看不到了。

0: 啥？
1: 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2: 我眼睛干。
1: 陆队咋样了？
2: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1: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嗯，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2: 哎，
1: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2: 小口吃啊，
1: 嗯，
2: 啊，
1: 嗯。
2: 因为向龙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你山川水。
1: 你臭小子，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2: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1: 怎么回事儿？从哪儿弄的？
2: 偷的。
1: 臭小子，把本儿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2: 好，快去。
1: 好嘞。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1: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1: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1: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
0: 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1: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1: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了。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1: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五九七点九高地，四十五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二十九师和四十四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四十五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1: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1: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2: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三天了。
0: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六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二等功。
3: 是，军长。

0: 局长。
1: 局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2: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二十？
1: 十六。这会儿快六年了，在你身边也五年多了。
2: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1: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2: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3: 连长，
2: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

0: 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1: 你早就入党了吧？早入了。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军长，可是这样……
0: 嗯？
1: 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0: 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鲁？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1: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嗯，
1: 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好，
2: 金总，
0: 怎么样？嗯，
2: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3: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汤姆，一共多少？
4: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3: 好，好，好，好。
5: 秦兄长，
3: 大娘，您这是？
5: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6: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3: 从太行过来的啊、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5: 秦大刀。
3: 我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了。
5: 来，啊、吃上一个果子。
3: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5: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一三四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3: 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5: 叫徐晓。
3: 徐晓。
5: 他咋了？没牺牲吧？
2: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5: 哦，外号外号。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
3: 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5: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3: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5: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

0: 哎，
1: 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2: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1: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
0: 嗯，
1: 可是这苹果，
0: 哎，小朱啊，你这样，
3: 哎，
0: 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
1: 哎，等等等等，秦局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0: 这么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呵呵，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这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 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韩小毛，
1: 有
0: 哦，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啊。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 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2: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2: 有，
0: 叫，
2: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 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2: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全体向左转。
2: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4: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你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3: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
0: 啊。哦，
1: 大家。
0: 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0: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2: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1: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触琴，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1: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救人，救人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救回来。
1: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
0: 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尽可能到。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们现在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2: 隐蔽，
0: 我去侦查。

小张，小张，队长，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大型的炮火中，我们需要快速撤离，并且让其他人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这位炮火。
1: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局长，跟我们来。

0: 你派给我掩护，其他人又回过去。
1: 是。

0: 把这个给徐校长，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校，那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就是想让个儿子也尝尝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这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房奴呢？房奴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段参谋，段连长，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了苹果，我们就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2: 三娃，三娃，
3: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4: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
3: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4: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哦，都好好活着。
5: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炮是断线风，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好，谢谢。

0: 子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我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啊。
0: 放心吧。
2: 好，嗯，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山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15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7师是15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15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3: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15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4: 15军打得好，
3: 然后说12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4: 即使用了12军的人，
3: 要以15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啊。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15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0: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1: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0: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1: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0: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1: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0: 这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了。嗯，
1: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
0: 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2: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回忆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
1: 顾泽元，醒了。
2: 哎，人来了。
1: 哎，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三号通道的战士们，听一号通道的战士，咱来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江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2: 替我谢谢三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湘西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

0: 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4: 是的，
5: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

车辆车的安全性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攒破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将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

0: 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妻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产业根基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际，甘肃高质量擘画产业发展路线图，全面开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份全新的“十五五”产业发展路线图？这五年该怎样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天演播室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巧。您好，范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今天呢，范老师将会为我们深度的解读这份决定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决定要求全省上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好，我们从短片回来。那么作为引领我省“十五五”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您觉得省委

0: 北出台的这次决定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
1: 那第一块呢，出台这个决定是我们整个省呢在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要求。那我们省实际上既有我们的一些怎么样资源和环境的优势，也会有产业结构的一些短板。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在深入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甘肃实践过程当中，需要去我们去因地制宜的发展新生产力。第二块呢，今年是一个15的开局之年，那在这个时候呢，需要在我们的产业呀经济发展当中去做一些引领性的一些文件，我们去通过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振兴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那应该是能够引领我们整个省的这个产业发展的未来的一个长期的趋势。那这是第二块。第三块我认为可能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需要在我们把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如何在产业层面去体现，这是我们出台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0: 作为甘肃今后发展的一个长远之策，这个决定您觉得它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关键词来进行概括？
1: 那一个是系统的谋划。那我们这个决定里面呢，不仅仅有考虑到整个省上的14个优势产业的发展的方向，也会涉及到我们的要素的支撑，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保障，包括我们的金融服务，包括我们的对外开放，包括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布局等等，这一块它是有一个系统的考量在里头的。第二块我们觉得这个什么呀，可以用创新驱动来去讲这个决定。那这里头既有我们涉及到原始性的颠覆性的基础性的创新，也会有产业的创新，也会有应用的创新，这三个层面的叠加，我觉得在我们的决定当中是有体现的了。第三块是我们的这个因地制宜。那因地制宜呢，不仅仅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地理条件、资源区位的优势，也需要考虑到我们产业发展的现实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要考虑到我们什么呀，说未来的新的产业、崭新产业应该怎么弄，那也需要去考虑我们什么呀，已经有的产业怎么去做增量，去做我们存量的提升，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决定里边是有相应的体现的。
0: 因地制宜是此次决定最鲜明的题眼，也是甘肃在15五开局之年破局起势的核心密码。决定要求全省上下坚持对标对表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有重点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好的，我们从短片回来。那么我们之前呢一直都在说发展新质生产力，而这次的决定呢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转变背后释放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1: 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理论的缘起和延伸的过程。那其实我们最开始是2023年的9月份，总书记在东北政协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这个加快形成新生产力。那这个理念一出来以后，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主要是五个阶段。有哪五个阶段呢？一个是什么呀？从我们的加快形成到发展，到加快发展，到因地制宜发展，到我们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上。那它的这个脉络里边呢，主要体现为这么几个重要的节点。一个是2023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年底从我们把加快形成到发展引起了一个什么呀，从静态到动态的一个转变。那到2024年的1月份呢，已经把这个什么呀，发展变成了加快发展，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在更大的、更积极的、更努力的方面去做一些工作啊。那到2024年的3月5号，这个时候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再把这个词语呢从加快发展变成了因地制宜发展，也就是这个时候要重要考虑说这个什么呀，既要考虑到当地的资源条件和优势，而且呢也要考虑到不是说每个地方都一拥而上、一哄而上。当然我们说到今年这个2026年，我们也会讲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战力摆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位置上面去，这是我们觉得它的一个整个理论的脉络。那从我们释放的信号来讲，我是觉得有这么几个信号。一个是我们要更加去注重当地的特色，你的这个产业发展不只是说你这个什么呀，需要去发展新的产业，这是你，而且要根据当地的具体的基础和优势来，要去突出当地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讲这个里头需要考虑到我们产业体系里边呢，既会有传统产业，也会有崭新产业，也会有未来产业。那传统产业是基础，崭新产业是我们的龙头和引领性的，未来产业是我们立足于

0: 未来长远的。所以我们讲因地制宜发展新战略，很明显是要把这三块要协同推进，不是说单独某一块。同时我们原先都想着单个产业弄成百亿级千亿级，那现在呢不仅仅是单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现在更注重的是什么呀？整个产业的体系化、谋略化、全局化的一个想法，这是我认为它凸显的这么几个重要的信号。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围绕这一顶层设计，此次决定也公布了我省将重点打造的产业发展方向，其中包括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电子信息、数据算力、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
2: 决定围绕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遴选了十几个优势方向，其中包括新能源、还有我们的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等哈。这些精细的战略布局，您觉得对于推动我省的产业体系现代化将起到一个怎样的关键作用？
0: 首先它可以去推动我们的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的石油化工，包括我们的有色冶金，包括我们的装备制造。那如果能把我们这里边的绿色化、智能化和我们的融合化能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那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第二块呢，我们是觉得这对于整个全省的占新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新动能的一个培育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什么新能源来讲，我们原先有一些风光电的一些基础，那也会有一些未来里边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氢能，比如说我们的核聚变能，这一块是可以在存量的有增长的基础上去谋求突破的。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领域里边呢，是可以围绕着我们的航空器它的制造、生产、服务，还有它的这个落地落实，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我们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当然还有一块是我们的这个绿色算力这一边，那实际上借助我们的东数西算工程，那以及我们的青阳枢纽和国家级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可以去打造我们的绿色算力的产业生态。当然还有一块，我们是觉得在未来产业这一块呢，可能也有一些重点的领域和重点的方向。那决定当中提出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呀，量子信息，包括我的核聚变能，包括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这一块的发展应该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些新的增长点在里头。
2: 嗯，最后我们能不能展望一下，这份决定如果落实到位哈，未来五年以后我们甘肃的这个产业包括经济它是一个怎样的发展途径？
0: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的这个决定能够真正的落地落实，那可能会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我们整个产业结构将更加合理、更加高级化，而且我们的产业现代化的水平将更高一些，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的展望。第二个呢，我们是觉得主要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什么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它会更加合理一些，而且我们的产城人地的关系会更融洽一些。怎么讲呢？我们的新地制宜发展新战略这个决定出来以后呢，我们肯定很明显，对于兰州来讲将引领着我们全省的科技创新，那对于陇东南来讲，那很明显会有一些电子信息和我们的这个什么样算力产业的发展，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河西走廊来讲，有一些风电，包括我们的氢能，包括我们的一些有资源性的优势的产业有一定的发展，对于我们黄河上游来讲，那相对来讲我们的绿色呀、我们的生态保护啊要更好一些。当然还有第三块，我是觉得可能决定的落实落地对我们省上的发展战略的支撑能力将更强，比如说支撑我们的 7DEP 平行通道的建设，现在航汉农业基地，我们的新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这个的建设是有落地落实的可能性的。那还有一块是什么样，我们的国家向西开放的通道和这个什么样国家的西部的安全屏障，这两个也是有保障的，因为有绿色发展在里头。那当然我们说也涉及到五强行动，五强行动里边有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强省会、强工业、强基础、强科技和强县域，这里边那很明显工业本身就是产业体系当中一块，县域和科技一个是引领，一个是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五强行动落地落实。所以我们在讲我们的这个决定能够真正的落地落实，那应该是能够让我们的省上的发展能力更好的去凸显，而且呢我们这个产业体系对战略的落地落实的
3: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工业基本盘，夯实发展硬支撑；
0: 我省依托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构建电商产业集聚体系，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省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各地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禹节水集团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带生产车间，新品利小满大甜款滴灌带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带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3: 便利的每条生产线

0: 有两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一名操作工，极大的降低了人员、人工成本，有效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1: 上半年，我省新材料、新能源增加值分别增长17.4%和6.1%，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新增235.6万千瓦。眼下，魏恒云储凉州区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已顺利投运。
2: 该项目的顺利建成是聚力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成果。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健全区内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补强新能源产业链，有效拉动固投增长，带动群众就业。
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科技，核心在创新。天水成达电器有限公司凭借专业设计团队和持续创新投入，研发出适配西北本土场景的智能电器设备及高性能电器材料，有效解决传统设备适配性弱、能耗高、运维成本高的痛点。
3: 优化产品结构，轻量化、密封散热及节能性能，持续完善工业设计创新体系，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配套装备、绿色低碳设备等领域深耕创新，持续研发适配西北工况的优质产品。
1: 张掖全力推动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当地一家钢结构企业以全链条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钢结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服务，年加工产能2万吨，年均产值约2000万元。
4: 我们将不断通过构建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打造钢结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1: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临夏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一期制算中心总算力达330匹，远期规划建设3000匹制算集群。产业园积极对接头部互联网企业资源，持续扩容提质、研练补练，开拓数字经济新场景。
5: 加大力度填补我州大规模制算集群空白的基础上，全力打造具备交互 VR 等功能的城市会客厅，宣传好宁夏形象，助力招商引资。
1: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各地正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6: 近年来，我省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在民勤、晋宁、环县等地布局建设6个省级电子商务产业园，构建起以地域产业带为划分的全省电商产业集聚体系，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7: 正值蜜瓜集中上市黄金期，民勤县银行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园将直播分拣发货阵地迁移至核心产区，地头采收、现场分选、及时发货，大幅降低运输损耗。
8: 损耗降了1成，高峰期一天能发将近2万单，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效率提升了一大截。
7: 高效流通背后是园区全链条的体系支撑。作为省级综合性电商产业园，园区打造一管四中心功能布局，从种植标准指导、直播营销到统仓共配、冷链保鲜，全链条给企业和农户兜底护航。
9: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电商快递企业30家，累计配置本土电商企业350家，开设线上店铺1724个，直接带动就业1500余人。截至目前，2026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3.7亿元，农产品网销额达2.6亿元。
7: 在园区平台赋能下，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配县域实情的电商运营路径，多模式并举拓宽农特产品外销通道。晋宁县电子商务产业园现已建成集数字仓储物流、同城配送、电商孵化、数据服务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园区整合零散货源，合并订单，集中发货，有效分摊单件物流成本，依托常态化直播运营，定制礼盒产品拓宽消费市场。
10: 以前本地农特产品的销售最大的问题就是零散、仓储乱、发货慢、物流成本高。为此，我们园区采用仓储、快递、电商一体化集约运营模式，整合县域物流资源， 打造全县农特产品一站式集散枢纽。
11: 物流成本下降，

0: 发货速度直接翻倍，大家抱团经营，资源共享。现在咱们的各类本地特色好物订单稳步增长，销路越拓越宽，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了。
1: 环线电商产业园创新构建合作社统一订单，企业统一加工，环乡人统一品牌，网货中心统一包装，溯源体系统一监管，物流体系统一配送的六统一模式。目前园区入驻企业35家，带动全县培育电商企业337家，网店3300家，上万人就业。
2: 今年前半年实现了电商交易额是12亿元，网络零售额是2.4亿元，今年年底计划完成电商交易额是26亿元，网络零售额是6.6亿元，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力争年底通过。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加力促进数十融合，营造共赢生态，扩大开放合作，不断加快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3: 省政协7月27号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4: 庄国泰表示，要深刻认识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4届14全会精神、甘肃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在追赶进位中缩小差距，在服务全局中发展自身，要找准发力方向，走出符合民族地区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之路，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长版，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断新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补短版，赋能人才科技环境固底版。省政协要发挥职能优势，持续深化研究，争取更多关注支持，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会上，省政协副主席何伟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相关情况，省政协民综委就调研情况做说明，5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5位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马文云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我省不断培育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市场内生动力，持续点亮夏日夜经济。
5: 各地以夜市为载体，不断创新消费供给，丰富消费选择。今年，庆阳西峰对盛鼎星光夜市的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6: 大概一晚上好像能卖个100多万吧。下午的5点半出摊，到凌晨4、5点了吧，做着做着可晚上，哎，我正忙的。
5: 据统计，西峰盛鼎星光夜市日均客流量约8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期突破2000人次。
7: 方便我们的吃饭，味道也挺好的，不只是这一处夜市，还有其他地方的夜市，环境各方面包括卫生也比较干净，比较整洁。
5: 嘉峪关体育场夜市将美食与游乐、文艺、创意手作等融为一体，满足群众多元化夜间休闲需求。
8: 这个夜市特别适合全家人出游，孩子也有很多游乐项目可以玩，丰富了大家夜生活的同时呢，也让城市的夜晚更热闹，更有烟火气息。
5: 各地全力保障夜市经营规范有序，5威鼓浪设置12处夜市点位，300余个标准化临时经营摊位，开辟了106个自产自销农产品专摊。
9: 咱鼓浪现在这弄的这个夜市也挺好，晚上出来消费的比较多，身子也慢慢好起来了，生活有动力了。
5: 张掖甘州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夜市巡查，深入甘州府城夜市、明清街夜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0: 建立了15分钟投诉响应处置机制，全力规范夜市经营秩序，护航辖区夜市经营安全、有序、健康发展。
5: 甘肃台报道。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
4: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奇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6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本

0: 次会议议程。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法治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关于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关于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的法规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葛建团、何丽、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甘肃台报道。
1: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被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在抗日战争烽火岁月里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硝烟远去，精神长存，厚重的革命精神指引兰州阔步前行，高质量发展。
0: 坐落于闹市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每天都会迎来各地游客，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
2: 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前行，我们要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亲临甘肃，为兰州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兰州加速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11.1%，年工业总产值将突破3000亿元。
3: 全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78.3，兰州跃居全球科研城市百强榜第48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1209家、1549家，分别占全省的43%和31%。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隐形独角兽和种子独角兽企业达到17家，呈快速增长态势。
0: 以强省会行动为牵引，兰州积极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建设，累计完成交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688亿元，中川国际机场3期建成投运，中卫至兰州客运专线等一批重点公路陆续通车，攻坚打通断头路39条，累计完成营造林和草原生态修复124.55万亩。
4: 黄河兰州段水质持续改善，国控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县级及以上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100%，深入打好避水保卫战。
0: 经济发展阔步前行，民生兜底暖意融融。兰州市建成老年助餐示范点位113个，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5个，全市养老床位总量达2.4。

0: 4万张。
1: 我走路大概不到10分钟吧，我基本上在这样吃饭，饭菜了啥也挺好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我们会更加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做好一老一小的各类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从烽火年代坚守救国初心到黄河畔现代化产业新城，兰州正以红色为帆，以实干为桨，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浪潮中破浪前行。甘肃台报道。
3: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关口，极端天气风险叠加，汛情形势复杂严峻，我省各级各部门严格实施各项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平凉市崆峒区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对城区开展清淤保畅工作，对水库、淤地坝、主要河流进行隐患排查，除险加固，确保河道行洪畅通，严密监测水情变化，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
4: 加大对平房区及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看护，坚决做到应转造转不漏一人，深化预前排查、预中巡查、预后核查机制，严防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
2: 民勤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把中小河流、中小水库、中小在建涉水项目等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河道防洪治理工作。临夏市上下联动靠前防范，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宣传，落实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管网改造、排涝设施施工，多措并举扛牢防汛责任。
5: 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日漏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特征，实行清淡化管理，小河是闭环整改，针对积水频发难点路段实施工程化整治，优化排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从源头化解内涝隐患。
2: 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天水市周边村镇建立上下游联防机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上门通知多渠道发布汛情预警。
6: 我村下辖7个自然村，目前共排查出3处防汛隐患点，涉及13户、20名群众，全部落实属地村干部专人包保、动态巡查、常态管控。
7: 从前期趋势预判、中期影响分析到临近预警提示、实况通报，持续滚动更新气象信息，为防汛部署、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提供决策支撑。针对暴雨橙色、红色高级别预警，严格执行叫应叫醒制度，确保预警传达到位。
2: 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7月28号至31号，甘肃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扩品类提品质严监管多管齐下，推动干味品牌从数量增长迈向质量升级。第六批干味品牌申报认定新增150家企业品牌，其中加工类企业102家，占比达68%，涵盖白酒、大健康食品、素食预包装食品等品类。全省干味企业商标品牌总量达到900个，产品矩阵持续丰富。上半年，全省新发布干味农产品相关地方标准30余项，全省已累计完成11个重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标志着干味品牌建设正式迈入经济提质、价值赋能的全新阶段。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即日起至9月底，甘肃将协同内蒙古、天津、河北、新疆4地部署开展大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等重点路段，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疲劳驾驶及闯卡等违法行为，同时坚持源头治理，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深入企业开展安全督导，严防车辆带病上路，全力保障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甘肃台报道。
9: 下面来看一组新闻快报。
2: 7月27号，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举行2026年第三讲，集中观看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第1、2集。大家表示，要把从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

0: 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在定西市开赛，23支篮球劲旅会师巅峰对决。男子组16支队伍分4组，先行开展单循环积分赛，各小组前四晋级交叉排位赛。女子组7支队伍实行单循环积分制，排定最终排名。全部赛事将于7月31号完赛。7月2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 U16至U18 足球赛在陇西县开赛。本次赛事分男女两个组别进行，男子组12支队伍，女子组9支队伍，共467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将持续至8月2号结束。2026陇南五都第18届花椒产销对接会暨第6届花椒产业创新联盟年度会议今天开幕，大家共话产业发展、共商合作机遇，推动五都花椒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经过多年发展，五都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达4.1万吨，综合产值突破41亿元。
1: 近日，省农科院在榆中县部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举行现场观摩会，活动集中展示了针对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8大产业相关的主导新品种、主推新技术。据了解，近年来省农科院已累计示范推广转化应用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640多个。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而叶汝川势在必行。
6: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7: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8: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9: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0: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1: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2: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3: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1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5: 老树切新节，调解续亲情。
16: 抬头不见低头见了，就是共同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以后怎么的，至少咱就没有矛盾了嘛，对吧？
15: 智慧赋能，云端调度，筑牢防汛最强大脑。
17: 在调度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优势就是实时的现场画面可以回传，让我们的调度更及时、更准确。
15: 标本兼治，工程人防筑牢山水安全屏障。
18: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太平府从不稳定斜坡治理的工程，待工程实施完结束后，它有效的就把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消除了。
1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棵腹背合栽的沙枣树，见证两代手足和睦。数十年光阴流转，老树是愈发的繁茂，可是相伴多年的亲情却因为树木安全隐患、巷道边界争议，逐渐生出了隔阂。近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高坝法庭成功调解

0: 一起因为老树而引发的邻里亲情纠纷。
1: 在凉州区高坝镇丁家园村，丁某和丁某某是前后院的邻居，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堂兄弟。两家中间有一棵沙枣树，是上世纪60年代丁某某的父亲亲手种下的。那时候两家还在一个院子里住，亲如一家。后来分了家，各自修了宅院，树却留在了原地。
2: 后面因为这个沙枣树经过长期的这个生长，树枝呢就是长得比较茂盛，然后压到了这个原告丁他们家的院墙。
1: 可在被告丁某某妻子看来，这事儿另有一番道理。
3: 不看像那个树走着了，还是院子走着了？你给我们的那个
4: 树比院子走着。
1: 这话一说，谁先谁后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儿。树是长辈种的，院子是后修的，难道树就得给院子让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5: 第树小子以后就树也拆后，树子全部照着以后，第的院子里一下他是出生活问题啊，毛都是这样的。
1: 不光是树，两家中间还有一条巷道，你占一点我挤一点，时间长了，哪里是公用的，哪里是自己的，早就扯不清楚了。
5: 之前我们调解了，为啥没调解过？双方家人稍微有点以后，就是从这以后，公共区域部分以后，就是他那说的是他的地方，丁说是丁地方。
1: 后来丁某一纸诉状，把堂哥告上了高坝法庭，要求把树砍掉。
3: 把他心里那两万好好商量的，
4: 但好好就是态度上，
3: 态度有问题，我就不扛。你得好话说，不行把那说砍，
4: 就是
3: 要不然我就早早扛掉
4: 了。早早就
3: 扛掉了。但是那个我吃了，我就这一口气那样。
1: 话说到这份上，大家都看出来了，两家人争的不是一棵树，争的是面子，是态度，是几十年积攒下来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
6: 我接手案件后了解到，该案前期有村委会调解达成意向，但因其他原因，双方均未履行村委会调解后形成的协议。查看资料后发现，该案经镇政府多次处置，矛盾地滋生，极易反复。
1: 高坝法庭决定启动府院联动多元解分机制，不急着判，先到现场看，当面听，坐下来聊。法官、镇干部、村干部、人民调解员，还有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一块到了村里。
4: 下面已经倾斜掉了，如果说这个树往下再倾斜一部分的话，就会压到这个，丁某的这个院墙上，导致着如果说是因刮风或者是其他原因压塌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安全隐患。
1: 一行人先到实地勘察，把两家争议的巷道、院墙、树木位置仔仔细细量了一遍，又翻出了宅基地确权本子，一一比对。
4: 它就是个巷道嘛，巷道嘛，中间但是实际上他们说是这个是各自的，但实际上是公用的，对吧？
7: 对对对，
4: 当时他们一个争议的是上坡上面的属于是丁家的，坡下面的属于是丁家的，但是通过我们确权本子的比对，双方争议的这块就是中间的这个留白部分属于是公用的通用巷道。
1: 表面上是树木的安全争议，实质上是邻里边界隔阂、亲情沟通缺失。法官结合民法典相邻关系规定，现场释法明理，逐渐融化双方对立的情绪。
2: 当时间跟你说，就是让你把这个树处理开的时候，当时处理掉也就没这档子事了。
3: 不过在大队里的人处理，那么你也有好的态度，你也得把你的解掉。
4: 就是互相都得有个。
3: 不解你的，我凭啥要解？
2: 丁所有的两棵树，就是在这个后面这个房角种植的两棵树，实际上也压到了这个被告，就是丁家的这个房屋。双方约定的就是丁将这个后面压墙角的两棵树木进行清理，然后丁把靠近院子沙枣树进行清理。
4: 一个是你们这是亲情，另外一个是邻里。你说是就说不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是共同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以后怎么的，至少咱就没有矛盾了嘛，对吧？
1: 经过多方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对隐患枝干进行修剪、清理妨害树木、平整巷道、保留老树根系、延续乡情，一场因树而起的亲情矛盾圆满化解。
8: 我们坚持诉调对接、多元共治、统筹整合、综治中心、司法

0: 所、法庭等基层法治力量推动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这起邻里纠纷正是依托诉求对接机制，我们联合会商，情理法并重，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1: 案子结了，心结也结了。回过头来看，这不单单是一棵树的事儿，而是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
2: 凉州区人民法院、高坝人民法庭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多元解封与综合治理，联合正党委、派出所、司法所及村委会构建联建解封网，将分散力量凝成治理合力，创新流动法庭加驻点服务，党员干警携卷下沉田间院落，主动问需于企，问需于民，以司法诊所就地调处土地流转、企业纠纷等突出问题，同步注重源头治理，督促欠款清理，实现纠纷逐年递减。
3: 一棵树引发纠纷，双方一度对簿公堂，经过耐心调解，终于是握手言和。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高坝法庭把流动法庭开到村里，将暖心司法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树还在，亲情也回来了，这才是咱老百姓最期盼的圆满结果。
1: 智慧赋能，云端调度，筑牢防汛最强大脑。
4: 在调度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优势就是实时的现场画面可以回传，让我们的调度更及时更准确。
1: 标本兼治，工程人防，筑牢山水安全屏障。
5: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太平府村不稳定斜坡治理的工程，待工程实施完结束后，它有效的就把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消除了。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今年汛期，榆中县未雨绸缪，关口前移，整合应急、水务、自然资源、气象等多部门的力量，依托智慧化平台、系统化治理、精准化预警，构建起上下联动、全域覆盖、人防技防、全民参与的防汛减灾体系。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榆中，解码基层防汛减灾的实践。
1: 汛期险情瞬息万变，山洪、滑坡等灾害往往突发突袭，滞后的信息、模糊的研判、被动的调度，一度是基层防汛救灾的最大痛点。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榆中县全面升级迭代县域应急指挥平台，搭建起一图统览、全域可视、实时联动、全程追溯的智慧防汛中枢。
4: 这个平台里面呢，首先就是把我们地质隐患点，还有一些灾害类型及山洪，还有我们一些重点的河沟道，都展现在了我们的地图上，一张图的方式来可以调阅。我先演示一下，就是我们地灾的信息，主要呢就是有滑坡呀，还有坍塌一些事件的这样的应急点，这点位的信息里面呢，包含了可以看到它具体的坐标位置及它所覆盖的范围，还有涵盖了它区内有哪些一些，比如经营户、住户这些基础信息。
1: 大屏之上，每一处滑坡、坍塌隐患点位的坐标范围、覆盖住户、经营户信息一目了然，每一个乡镇应急场所的设施配备、承载能力清晰可览，每一条重点河道、关键岔口的实时水流、堤防状况实时呈现。
4: 目前我们用的这个融合通讯还有语音汇聚的这个技术呢，目前也是国家应急部也在正进行推广的。目前呢，在西北可能我们是第一家正式的使用。在调度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优势就是实时的现场画面可以回传，让我们的调度更及时更准确。
1: 不止于实时监测、现场回传，这套智慧平台更构建了闭环的调度体系。平台同步录入全县548名各级沟长、2509名防汛责任人信息，标注各村组避险点位、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及负责人联系方式。结合三户一联联动机制，一旦发生险情，指挥大厅可一键调度、精准联动、快速统筹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现场处置。
6: 这个项目呢，就是把我们从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到复盘，还有这个演练，整个全过程，整个汇集到了一起， 也把各部门各乡镇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汇总和整合。
1: 针对县域河道行洪能力不足，山体边

0: 偏颇隐患突出，山洪风险多发的短板。今年汛期，榆中县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双向发力，坚持工程措施治本、非工程措施增效、常态化排查兜底，全方位整治防汛隐患，补齐县域防洪减灾硬件短板。
1: 我们进一步提高河道防洪治理以及保安能力，针对兴隆河、堪谷河、宛昌河启动了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四项，进一步完善了工程防御体系。第二个是我们针对非工程措施新建自动雨量站36座，水位站2座，全县累计现在雨量站157座，水位站6座，视频监控站166座。
0: 在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方面，自然资源部门坚持治理加搬迁双向施策，针对全县363处崩塌、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分类推进隐患整治，对具备施工条件的点位投入资金实施挡土墙、锚杆、锚索、框架等工程治理，加固不稳定斜坡，守护4000余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不宜工程治理的偏远隐患区域，有序完成518户群众避险搬迁，从根源上消除地质灾害风险。
2: 咱们地质灾害里面现在常见的灾害类型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我们榆中县目前为止现在已有的就是36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它主要是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0: 在榆中县下关营镇太平堡村不稳定斜坡治理现场，人防巡查与技防监测双向并行，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传输数据，一旦出现山体位移、土体松动，即刻触发预警，为人员避险争取黄金时间。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太平堡村不稳定斜坡治理的工程，它采用了这个挡土墙、肋板墙、锚杆、锚索、框架等治理工程。待工程实施完结束后，它有效的就把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消除了，保护了咱们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针对今年气温偏高、降水不均、阶段性高温与短时强降雨交替出现的气候特点，榆中县气象局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全方位升级气象监测预警体系，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3: 我们现在汛期这个监测强降雨天气，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雷达。这部雷达呢，我们主要是用的是我们建设在我们皋兰山山顶上的一个 C 波段雷达，这个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汛期监测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千里眼，从这个图上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雷达的它主要有分为这个强度、速度、谱宽和这个然后这个咱们实际上汛期主要是通过看这个雷达的这个回波强度这个它右侧这块它是一个这个强度的一个色标图。
0: 在此基础上，榆中县落地全省首个县级灾害性天气快速预报本地化预警平台，严格落实1263精细化预报预警服务机制，实行每日双时段天气预报、强降雨加密监测、滚动更新预警信息，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常态化与应急、水务、自然资源部门联合会商，综合卫星云图、地面观测、模式预报多元数据，精准发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预警，实现预警信息30分钟内直达县、乡、村、社四级责任人。
4: 这些基本上现在是安全的，基本上也没有啥大的问题。
0: 除了硬核工程治理，常态化隐患排查成为防汛兜底保障，全县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18个部门包连18个乡镇，全覆盖排查238个行政村，紧盯水库、淤地坝、山洪、沟道、低洼地带、危旧房屋、临水临崖区域，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消耗。
5: 这个像群众意识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四级包抓落实四级包抓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线上来探索建立了三户一联的转移避险机制。这个三户一联呢，就是也是说白了就延伸到了我们最群众的最后一米。
0: 防汛工作千条线，基层落地一根针，所有的科技监测、工程治理、顶层部署，最终都要落到村组一线，落到千家万户。面对山区群众避险意识参差不齐、老旧住户转移意愿不强、特殊群体行动不便等基层难题，榆中县深耕基层治理，创新落实四级包抓、三户一联机制，以干部下沉、群众联动、实战演练，彻底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米。
4: 我们上庄村是总共是470。

75户，1668人。去年我们搬迁掉了是52户，这里面主要包括就是河道内的跟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目前就剩下的几户就是去年在搬迁的时候。

0: 建基层防汛避险的标杆样板。村党支部书记陈万凯更是带领全村实现灾害零伤亡的一线带头人，其先进做法在全县全面推广。
1: 红色的就是矮坎，前面一个矮坎，后面一个矮坎，绿色的这是徒步路线，这边都行。
0: 每年汛期来临前，陈万凯都会带着村社干部、应急队员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走遍村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所有临河住户、低洼院落，晴天查裂缝，雨天查水流，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风险研判。针对部分群众存在的侥幸心理、不愿转移的难题，村干部摒弃简单说教，坚持入户宣讲、反复劝导、贴心服务，用灾害案例警示群众，用暖心举措打消群众顾虑。
2: 今年这天气啊有点变化，这就是村上的书记啊对我们那个信息发一发，反正心理上就感觉到有些防范那个意识强了。
0: 最难的工作是群众动员，最关键的防线是全员联动。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群体，上庄村依托全县推广的三户一联机制，择优选用青壮年劳动力担任联户长，以邻里互助、就近联动的方式构建专人包联、快速叫醒、全员转移的避险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榆中县累计培训1600名基层应急救援人员，覆盖乡村干部、退役军人、志愿队伍等各类群体，常态化开展全覆盖防汛演练，累计开展演练380余场次，覆盖群众 7.2 万人次。从干部靠前值守到群众主动参与，从邻里互助避险到全员联防联控，全民防汛的浓厚氛围在榆中全域形成。汛期以来，榆中县的防汛工作勾勒出了一套县域防灾减灾的完整治理逻辑，以智慧平台为中枢，实现全域风险精准调度、高效处置，以工程治理为根基，补齐硬件短板，消除源头隐患，以气象预警为先导，超前预判风险，抢占避险先机，以基层联动为落脚点，打通服务末梢，守住民生底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李先生通过快递寄送了一台相机，寄件时呢没有办理保价，运输途中相机丢失了。快递公司依据运单条款，只同意按照运费的数倍赔偿。那么，没有保价的快件丢失，只能按照运费的倍数赔偿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为大家解答。
3: 未保价快件丢失，赔偿并非必然受运费数倍的标准限制。快递公司在运单中约定的未保价快件按运费数倍赔偿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若快递公司未以加粗标识、单独确认等合理方式提示寄件人注意该限额条款，或是条款不合理的免除己方主要赔偿责任，排除寄件人核心索赔权利，该条款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此外，依据民法典第506条，若快件丢失系快递公司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例如内部人员监守自盗、违规分拣造成物品遗失，即便存在限额赔偿约定，快递公司也不得以此主张限制赔偿责任，仍需按照货物实际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0: 那寄件人主张按照相机的实际价值赔偿，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3: 寄件人主张按相机实际价值赔偿，需提供三类核心证据支撑诉求。一是基础法律关系证据，包括快递运单、下单截图、运费支付凭证以及快递公司确认快件丢失的沟通记录、客服答复等，证明双方存在快递服务合同关系，且快件在承运期间发生丢失。二是物品价值佐证证据，包括相机的购买发票、交易订单、支付凭证，用以明确相机型号、购置价格等信息。寄件时拍摄的打包照片、视频可佐证内件为

0: 暗摄相机，若为二手物品，可补充二手交易记录、价值评估材料等，印证物品实际价值。三是过错类证据，若能举证快递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相关材料，如违规作业的监控记录、工作人员侵占财物的线索等，可进一步强化全额赔偿的主张。
1: 好，感谢赖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2: 近日，兰州市西固区政府、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辅检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全面复盘工作成效，统筹部署下一阶段履职任务。会上，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等12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建立行刑反向衔接辅检联动机制的意见，聚焦行刑双向衔接、违规异地执法和区立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重点工作开展专题会商，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辅检共治合力。今年，酒泉玉门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核心抓手，优化便民政务服务，破解群众办证痛点，纵深推进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改革，实现高频业务全程网办、异地通办。上半年办结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3355件，按时办结率99.9%。近日，西峰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开展消防产品科普宣传。工作人员通过真假器材对比、扫码核验、实操教学等方式普及辨假知识，讲解劣质产品危害，发放宣传资料，进一步提升群众消防安全知识与辨假能力，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1: 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
0: 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
2: 庄英，你有话要说？
3: 啊，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0: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 我和杜满，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4: 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4: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1: 杜马昨天的话说得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
0: 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1: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
2: 哦，是啊，我倒是没听出来。
1: 哼，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3: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1: 看起来我杜马已经没用喽。
2: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3: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1: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3: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1: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吧？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2: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
0: 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

0: 只是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嗯，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2: 老赵，
0: 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0: 实地调查一下？
1: 我亲自去。
0: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什么？南疆采委会？
1: 我亲眼看到张桥与南疆采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采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
1: 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0: 哦，那就只有杜马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
2: 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
1: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0: 嗯。
1: 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我可以100%的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0: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我查过财委会电话班，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已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0: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1: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桥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胜。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
1: 是我。
0: 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
1: 我在观察你。
0: 观察我？